0: 做事情不要那么冲动。他就是毒瘾犯了，他说话有气无力的，一脸大鼻涕，左右兜都分不清楚，这明显就是毒瘾发作了。国家给我们发工资是让我们养好手脚去抓贼的，你跟他较什么劲啊？戴手铐了吗？
1: 戴。

0: 你。
1: 你好，先生。
0: 我的房间里面，我的证件、钱，还有我戴在手上的手表，睡觉的时候被偷了。啊，最重要，我是眼科医生啊，我的眼角膜被偷了，帮我报警。身高不算高，穿黑色的紧身裙，还有黑色的长靴。头发是卷的，不知道是天生卷呢还是烫的，反正就是黑色的啊。你们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盒子里面放什么，肯定是以为里面放钱呢。 啊我们在同一个车卡里，他肯定是一上来就盯上我了。
2: 小心点啦、
3: 啊！没事吧？
2: 搞错啊！
3: 实在不好意思。
4: 喂，不好意思，有贼！前面那个人偷了东西。喂，
0: 这箱子里面其实是放的是眼角膜，将要被移植的眼角膜啊，只能放一个星期到十天，找不回来就完了，就废了。
5: 完了，
0: 完了，
5: 东西是在火车上丢的，哈，啊，是贼从你身边把东西给拿走了，是吗？
0: 是啊。
5: 你左包按在哪儿啊？酒店吧。
0: 这个重要吗？东西就是被偷了。
5: 我问你，东西到底是在哪儿丢的？火车上还是酒店里？
0: 我就跟你说这个不重要，你知道吗？我那个女生长什么样子，我就跟。

0: 说啦，完了以后我们在同一个车卡啦，你还要问什么呢？我还有手术要做，那个病人不做会死啊！
1: 哎，不是你别急，你别急，你咱现在不是要找眼角膜吗？那洗那没有办法，先把这事儿解决了呀，爹。你确定你在火车上能看清楚这女的是吗？
0: 有什么关系啊？
2: 你在车上上过厕所吗？
3: 当然没有啦，那么脏还要蹲。
2: 蹲不是很靠近自然吗？假设你上过厕所，经过它，亦或是没经过，你才有可能会近距离的观察它。隔着一二三四四排座位，我是看不清楚，而你却能清楚看到他穿的是什么鞋。你厉害啊。
0: 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说什么就是你的信息不对位。你说你在车上一直在看书，你也没注意他，然后你把这女的的这个所有的细节都形容得这么清楚。你说他下车了以后你还追他，我都去问过了，乘务员、出站口的检票员，没见着过像你穿的这么讲究的小列装在奔跑过。你是不是有什么事隐瞒了我们？
4: 眼角膜的移植对象是历城商会的会长，他等这对眼角膜等了整整五年不及，
0: 你们不能发那个通缉令吗？
1: 哎，怎么办案不用你教我们啊？这眼角膜给谁的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得找着他。啊，你要不说实话，这眼角膜烂了咱也找不着。大家都是成年人啊，就那些事儿，我们对你的隐私也没有兴趣。但是为了办案，你得跟我们说实话，说吧。
0: 新人丢。
1: 什么丢？
5: 新人跳。哎呀。
4: 新人丢。这是他挖的坑啊，圈套这肯定是设计好的，以前就听说火车上就有这么干的，提前挖好坑等你跳，你们不知道吗？
6: 最紧要你喜欢啦，好看没用的，最紧要好使嘛。大哥不得的，不 movable 嘛。All the chicks in Legion, they're different. It takes courage for you to explore. Come on, just go to the bar. You just sit there. They'll come to like flies to candy. Yeah. Next time when you come here, I'm gonna make you king.赶住份医院，唔同你讲住。Yes. Something on my face.
7: 即将到达绿城站，请各位旅客
8: 您的行李物品安全有序
7: 下车。
5: 什么
7: ？The next station is 绿城 Railway Station. Please take your belongings and get off safely and orderly.
9: 走吧。
0: Hello， 哎，其实我也觉得你很眼熟啊，我哋见过。
8: 唔知咧。
0: 啊，你怎么看都不像本地人，是何生啊？
10: 我又猜错。哎，其实啊，我也没来历城几次，但是啊，人生路不熟嘛，每次出站啊，我都走错路。一个朋友都没有，真的是。今天啊，见到你，不知道可不可以？
8: 要个电话号码。
10: 可以吗？
8: 你有烟吗？
10: 我要火。

0: 哎，我还没记到你叫什么名字呀、啊。
1: 我叫蝴蝶。

0: 全占了。
1: 还是让你善事做得多，要不然呢，4年前你都下不了我的手术台。你们这些搞反扒的，吃饭也没个规律，但注意啊，要有按时吃。
0: 哎，吃，上了闹钟呢，一响我就吃。
1: 再做个检查，吃药啊要注意2点：第一啊，不能轻易吃药，药物成分你也不太清楚，会不会和我的药发生冲突，这也不知道。第二，注意药量啊。
0: 唐先生，我一直也没问您，我这肝是谁的？
2: 最少也得大半天的时间，你看不了时间，明天早上不要迟到啊。
3: 我手机也可以看。

0: 你也不知道那里面装的是眼角膜，万一是肝呢，肾呢，万一是哪个大人物躺在病床上急等着要用呢，兜得住呢？
1: Sorry 啦。
0: 想要自己一个人单干可以说清楚就好，这次的事情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
1: 你又不会啦，真的。
0: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眼角膜不能废掉。东西呢？
1: 在家里，冰箱里。
0: 安不安全？你的楼不会停电吧？
1: 这东西放不坏吧？触不了手，会不会过期了？
0: 喝茶，趁热。

0: 恭喜发财。
1: 哎，你好。
2: 有什么需要吗？啊，
1: 你帮忙看一下从香港买的。
2: 假表里面算做的一般的。
1: 如果不认识的，看不出来吧？是这样，他老婆在这打工，我们好久没见了，戴个表长长脸。
2: 真假不重要，万一他老婆不认得这个牌子呢？
3: 小心，小心。

0: 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卯卯呢？
0: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0: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县召开第13号台风白海豚防御部署会。云和县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我县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举行。8月7日，我县召开第13号台风白海豚防御部署会，第一时间贯彻落实省市会议精神，对台风防御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分析研判了台风白海豚最新走势及对我县的影响，并听取了台风防御应对准备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李世超指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风力强劲，雨量集中，影响时间长，且影响范围正持续向我县靠近，致灾风险不容低估。全县上下必须坚决贯彻省市防台工作部署，扛起使命担当，周密准备，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做好各项防御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世超强调，要落实应急值守责任，全县各级各部门要迅速转入战时应急状态，高效运转1833联合指挥体系，值班调度、监测预警、隐患巡查、抢险救援等关键岗位人员必须全员在岗，全时待命，科学安排力量部署，应急预案细化到环节，明确到岗位，落实到人头，确保预警与响应无缝衔接，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加强风险排查管控，严格对标省市台风防御工作部署，落实科学梯次防御要求，切实推动力量下沉，保障前移，对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全域覆盖，不留盲区，紧盯城市低洼溢涝地带、山塘水库等重点部位，加密巡查频次，强化动态监测，按照应转进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的要求，坚决果断转移安置人员，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要精准发布信息引导，紧盯台风走向，结合本地实际和防汛防台形势变化，梯次推进渐进式宣传，营造群防群控良好氛围，用好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乡村大喇叭等各类载体，分时分类推送防汛防台信息，引导群众主动实险避险，科学防灾。记者于海友报道。
0: 8月4日，云和县人民政府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孝坤、云和县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仪式，共同见证云和卫生事业健康发展重要时刻。
2: 签约仪式由李世超主持，他指出，云和作为山区海岛县，是全省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主战场之一。山海协作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亲自推动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作为山海协作在民生领域的具体延伸，医疗卫生山海协作工程则是省委、省政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赋能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民生举措。云和依托小县大城的集聚效应，实现了人口和产业的集中，但同时对县域公共服务，特别是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补齐医疗短板，提升服务质量，既是云和百姓最迫切的期盼，也是推动全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李世超表示，温州医科大学办学实力雄厚，学科特色鲜明，在医学教育、科研创新、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方面资源富集，体系成熟。温医大附医院作为区域顶尖三甲医院，综合诊疗能力突出，医院管理精细规范，人才梯队充足完备，是全省医疗卫生山海提升工程的核心支撑力量。此次三方携手，云和将以最大诚意、最实举措，全力推动协议落实落地，全力配合专家团队开展工作，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同时借势借力提升自身造血能力，加快补齐县域医疗短板，让云和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李孝坤指出，此次医疗卫生山海协作是责任所系， 义务所在，担当所向，绝非简单浅层帮扶，而是以精准输血赋能，激活本土造血动能的深层次提质工程。各方要立足长远，务实笃行，高标准推动合作落地，力争干出特色，干出高度，打造标杆样板。合作将聚焦医疗帮扶、人才培育、学科建设、全周期健康管理、中医药传承发展等重点领域，依托科研创新，赋能医疗领域新质生产力，推动云和医疗卫生事业整体性、系统性提质升级，持续提升云和百姓就医获得感、幸福感，着力打造山海医疗协作云和模式，为健康中国建设、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山区实践样本。县领导朱振华、温州医科大学及附属第一医院有关领导专家参加仪式。记者雷建飞报道。
0: 8月3日，我县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总结通报首批工作情况，部署新一轮派驻任务。
1: 自2024年全省文化特派员制度实施以来，我县统筹选派省、市、县三级文化特派员13名，实现乡镇街道派驻全覆盖。两年来，全体特派员扎根乡村一线，累计开展理论宣讲131场次，举办文艺演出、文化惠民服务等系列活动256场次，组建乡土文化人才队伍26支，牵头实施文化项目13个，成功打造黄处村等一批艺术乡建特色村、赤石演艺文化村、获评市艺术助推乡村振兴项目、梅园村创成省级人文乡村共创中心、赤石村等4个村入选省级人文乡村。全县乡村文化建设实现了从点上开花到全域提升的可喜转变。据了解，第二批文化特派员共选派省、市、县三级文化特派员10名，其中省级1名、市级2名、县级7名，服务周期2年，主要承担1+1+N 系列任务，即在所住乡镇范围内重点指导1个行政村，结对1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或农村文化礼堂，统筹开展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服务供给、文化品牌打造、文化资源挖掘、文化阵地提升、文化产业帮扶、文化人才培养等 N 项工作，并在2年服务期内牵头完成1个重点文化项目。记者潘廷聪报道。
0: 为扎实推进拥军优属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深化正银常态化共建机制，精准为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家属及拥军主体提供优质金融服务，近日云和农商银行举行正银携手拥军赋能正银合作推进会。
3: 活动现场，云和农商银行向我县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授信2亿元拥军贷，为拥军企业浙江达成玩具有限公司授信500万元，以金融活水守护军人荣光，助力军创发展。据了解，本次2亿元拥军贷专项额度将面向全县退役军人创业经营、生产周转等场景开放，配套简化审批流程、下调融资利率、开辟绿色半贷通道等专属优待政策，切实破解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门槛高、资金周转慢等现实难题。500万元企业授信则用于帮扶达成玩具升级生产线、扩充经营规模，激励本地企业主动履行拥军社会责任，壮大县域拥军主体队伍。
4: 我们通过这次授信贷款，我们很多的

0: 退休军人在创业当中需要这个资金，给我们解决了一些资金困难的一些老兵，所以我们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感激，也我们今后啊要把这个资金充分的发挥好他们的创业老兵的作用，真正为我们社会、为我们云和的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1: 记者林静报道。
2: 混凝土是工程建设不可或缺的基础建材，经过一年施工建设，我县物资产业综合供应基地商品混凝土项目已进入调试生产阶段。
1: 近日，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厂区生产线有序运转，进料、拌合、出料各环节高效联动，满载成品的混凝土运输车辆陆续驶出厂区。该项目坐落于云和经开区沙溪区块，于2025年8月开工，项目总占地面积约21亩，总建筑面积1.28万平方米，配套建设混凝土拌合楼、高位料仓、混凝土试验楼、惊喜车间、维修车间、车库等功能设施。项目配备2条混凝土生产线，智能化、自动化程度高，设计年生产能力可达40万方商品混凝土。项目的落地投产，可有效填补云和县与高端商品混凝土市场供给缺口，满足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等领域的多样化需求。记者雷建飞报道。
2: 近日，今晚7点半，青年理论宣讲暨云思想理想夜市开放麦活动在童话云和展示馆户外广场火热开演。本次活动把理论舞台搬进热闹夜市，以宣讲、说唱、情景演绎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市民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有深度的理论盛宴。
3: 活动现场，蓝晶晶、叶晶晶、蓝林静、叶子带四位青年宣讲员率先登台，带来非遗宣讲，银矿畲歌花鼓和畲族风情搭配生动宣讲，声声演绎诉说银矿往事，传承畲族文脉，充分展现云和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紧接着，青年宣讲员林飞普带来红色宣讲，一枚弹壳一个答案。身为退伍军人、社区工作者，他以一枚小小的弹壳为引，结合自身经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永不褪色的初心使命，烽火云和全民御寇，以深情激烈的演绎重温云和抗战往事，醉血文明风，通过陋习情景演绎、脱口秀吐槽、文明宣讲及全员 rap 等形式，生动倡导文明新风。青年宣讲员叶子玲带来共赴宣讲，开局群山为小城，初心即通关挂，围绕云和小县大城发展战略，展现群众搬得下、稳得住、富得起的幸福变迁。刘星球、钟小飞等青年宣讲员带来情景宣讲赤血归云，以沉浸式演绎致敬革命先烈，传承红色血脉。此次云思想理想夜市宣讲活动以夜市场景为载体，以青年力量为骨干，以鲜活内容为核心，将理论宣讲与夜间文化生活深度融合，让党的创新理论、文明新风、安全知识走进寻常百姓生活。记者于海友报道。
2: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来，让下，接过去。
1: 你干嘛？我抱着小孩呢，你也插队啊？
0: 抱歉，抱歉。
1: 到后面去。
0: 抱歉。

0: 是我抓的第一个贼，我才上班第二天。你怎么想的？你这偷的可能就是别人的救命钱或者回家的车票钱。好好找份工作不好？
1: 听说过有人盗窃眼角膜吗？这事儿你知道吗？我问你了吗？你就摇头。你知道这个传销组织吗？给他做个尿检，看看他是不是吃了摇头丸了。
2: 哎，哥们儿，你俩别吱声，分俩一半。
0: 哎，大哥大哥，你们是不是捡了我钱包呀？那是我们公司的货款，如果弄丢了，我也不用活了。哎，你们要是捡到的话，就还给我当帮帮忙行吗？大不了这样嘛，现金我不要了，全给你们。那张支票真的很重要的，我看一下，就在你的裤兜里。
3: 我撒开，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钱包是你丢的，是吧？
0: 支票呀，42万整，那上面还有我们公司盖的章。哎，你要不信的话，拿出来看看嘛。啊，对了，两位大哥，帮我作证行不行？我真的，那张支票对我特别重要，我求。什么情况？
3: 谁？
0: 哎，大哥，大哥，帮我作证行吗？
3: 你要证据证明是我捡到。我
0: 怎么？白忙活一场。
4: 走走走走，
5: 今天拿着拿着。

0: 来，起来。
1: 哎，哎，唱歌。
0: 下回别发了啊。
1: 哎，好。哎呀，
0: 那，这妈妈那么大年纪了，在这儿搞这事，
2: 怎么了？这是？
0: 哦，惯犯。嗯。哎，仗着家里边老妈80多岁，天天偷几块钱，你说判又不好判，你说你这真的是不好，反正好好做人啊。
1: 哎，
0: 陈官，
3: 哎，好嘞，
0: 好好做人啊。
1: 哎，好，张哥，
3: 今儿偷了多少？
1: 哎，7块，就7块。
3: 那这一天够了哈。你叫什么呀？
1: 哎，董富贵，他们都叫我老董。
3: 哦。教育完了？
1: 哎，完了完了，刚才蹲在这儿脚都蹲麻了，那个检查我也写了，今后我不敢了，真的不敢了。
3: 你自己信吗？哎，这别针是谁的？你的吗？
1: 哎，这个不是我的。
3: 那麻烦帮我捡一下。
1: 哦，

0: 我要换了你啊，趁早金盆洗手，赶紧从良吧。
1: 眼角膜，眼角膜不是保鲜膜，那玩意儿有保质期的。都打起精神来啊！
2: 崔局的意思，没有假期，十天之内把这东西给找回来。目前是那大夫也不配合，没什么线索，没人买也没人卖。我觉得那天大鹏说的有点道理，就是如果我觉得我要是贼的话，我大概率有可能也会翻回去再找他，是不是这个理儿？
3: 嗯。
2: 所以这人得有他盯着的，你们谁去？

0: Holy moly！
1: 哦，没事没事，我没事。哎，
0: 怎么会在这里啊？很抱歉，我没时间配合你们啊！啊，
1: 不是，不用配合。你听我跟你说啊，我觉得这眼角膜啊，他们拿走了以后也没有用，
2: 他也销售不出去，他也不会安装，到最后他还得联系你，无论是打电话还是见面，你什么都不用管，
1: 你只要接他们的电话或者跟他们见面，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哎呀，
0: 很抱歉啊，我明天就要打道回府了。
3: 你明天不回去？
1: 你一个月来一回，一回待一周，已经坚持四年了。我们调查过，是这样，你要是不接电话呢，这电话就可能打到你任职医院去了，你明白我意思吗？
0: 我来这里坚持了，我也是有交税的啊，东西丢了你们去找是你们的责任，是你们的工作，我算什么啊？现在卧底啊？你们是香港警匪片看多了是吧？我告诉你们，别强迫我，别骚扰我，别再跟着我， understand？
1: Good。
4: 是重点区域，那这小人是警察还是贼呀？
5: 没别的了，就绿茶行吗？
1: 哟，绿茶我喝了拉稀啊，红茶花茶没有吗？
6: 就绿的，爱喝不喝，不喝就白开水了。
4: 这分布图拿人体做比喻，是不想干警察，想当大夫。
5: 我这个得先分科，后诊断，再治病。这火车站没别的呀，不就是毛细血管多吗？这小偷到处流动，到处窜，不动点脑筋不行啊。
4: 嗯，好，行。
1: 还是你们坐办公室的好啊，天天呢也不用东奔西跑，舒服。
5: 哎，谁不是干反扒出身的啊？我当年吃的苦比你少吗？我也是一身泥一身汗的，比你这味儿臭多了。哎，你吃什么味儿啊？你离我远点，几天没洗澡了？
1: 我每天都洗澡。
5: 几天没换衣服了？
1: 那倒是有日子了。
5: 回头我送你袋洗衣粉啊，有事说吧。
1: 你看啊，我换过肝，我还晕火车，但是你一声令下我就来了，不讲义气吧？
6: 你还晕火车？这么多年我不了解你啊，
5: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你说吧，让我帮你干点啥。
1: 我媳妇儿丢了，我想让你帮我找媳妇儿。
5: 你有媳妇儿啊？
1: 就差领证了，也能叫媳妇儿吧？老方家的闺女，你见过？你记得有一年，你跟我师傅把金角银角的师傅给抓着了，你们拿了奖金，你叫我师傅出去喝酒，给他喝成胃出血了。他俩女儿到你家门口闹事儿，拿石头把你裆还给砸了，你记得吗？
6: 人口失踪，报警报案呢，你得按正常程序办事儿。
1: 这不是想节省时间吗？按程序。你看看你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这么大地方我上哪儿找人去啊？

0: 我不是人呐！
1: 哎，就等你这句话了。
0: 那我也不能揽这事儿啊，我又不是管打拐的。
1: 多少想想办法吧。你看，就为这小瓶子，其实啊，它就是传销。他姐喜欢折腾，以前经常从广东进些衣服，拿着大元卖去，后来觉得钱赚的少，就干了这个。但是这传销吧，基本上都是骗自己人。我媳妇这么单纯，能不被骗吗？
0: 就为了这个小瓶子，他连铁饭碗都舍得丢啊！哎呀，
1: 要不然怎么说他单纯呢？瞒着家里把工作给辞了。
0: 你师傅怎么样了？最近？
1: 挺好，腿脚还那样，脑子挺好使。他还让我给你带话，说如果你回大原，他请你吃饭，家里给你留着老酒呢。
0: 那你得帮我把眼角膜找回来呀、不然我怎么回去啊？
2: 老师，我手里就那么几个掌腿的，别的案子不破了呀，哪给他找那么多人去啊？
1: 没办法，领导，只能用这种笨办法。你要实在没人的话，我来也行。您到时候跟崔局打声招呼。
2: 行行行，就这么着吧，啊，挂了啊。

0: 怪，那个大夫哪儿都有人盯着，就你了啊。
1: 我这两天有事儿，你要不换一个人吧。
0: 行了，你哪儿那么多事儿啊，8个小时一个班，到时候有人换你，就这么着了啊。电话你不知道接一下啊？吃饭了。喂，丁姐啊，我跟你说，我特别忙，有新产品。什么产品啊？又是膏药啊？我跟你讲，我单位的事儿还忙不过来呢，你着急忙慌的，还得回来给孩子弄饭呢。

来，以后这就是咱们的家喽，喝一个。

0: 辣不辣？辣不辣？
1: 红啊！

200，300。你以后就不要吃了，你看看 DVD 你就看饱了。

杨医生啊，在做什么啊？有没有时间出来吃宵夜啊？喂，在干什么啊？江医生啊，喂，江医生啊，对呀，刚来了历程啊。

痛哥。

0: 我妹来啦，
1: 张医生。
0: 师傅，跟住前面嗰架车。

0: 是院的病吗？
1: 让我来找你开药。
2: 这么多药啊？后边这几个是你自己填的吧？
1: 哎，前面那俩是医生写的。
2: 你不就是水土不服吗？我看你现在状态好多了。
1: 哎，那谁知道以后是不是有个病有个灾的呢？对吧？那而且能报销，我叫你别老来麻烦你。你们这个医务室，我以为到点就下班呢。平时几点钟下班啊？
2: 今天是晚了点，有点事儿。姓名？
1: 郭沫若的郭，大鹏展翅的鹏，一飞冲天的飞，郭鹏飞。37，男。哎，你这儿有没有什么营养药啊？那个就报销范围之内的。
2: 你们北方的大夫没有交代过你吗？
1: 异地报销啊。
2: 吃药是双刃剑，好的呢是可以治病的，搞不好的是要命的。坦白说，少了几盒我是可以补齐的，但是对于你来说，不是什么便宜都好占的。肝，很多东西可能对你是有毒的，明白吗？
3: 啊，鹏哥，
4: 你说我是抓你呢，还是不抓呀？
1: 哪儿发炎了？
5: 我妈最近老咳嗽。我就想给他弄点药吃。
1: 大孝子，我送你面锦旗。晚上住这儿吗？
5: 不，
1: 门关上。
5: 哦。
1: 你知道有人动过你的药？
2: 不是你动的，是谁动的？
1: 你怎么知道有人动过你的药啊？
2: 对于别的我可以不在意，但是对于药，我观察得很仔细。学校的时候老师教的。
1: 哦，佩服。要不怎么说你们是天使呢？你听到有火车鸣笛的声音吗？
2: 没有。

0: 后，请在安全线内行走。出站时，经由以下通道出站。需要中转换乘的旅客，请您到售票处办理换乘手续。需要您取信用卡。
1: 这服装城几点开门？
2: 还是以前那点儿。
1: 中。
2: 别看你的表了，看路。看好东西。

0: 哇，放咗好耐啦喎。
1: 落地上。
2: 你好，我麻烦找一下马明珠，我是他同乡。哎，妹妹，我，你小卓哥。我问你啊，小春给你发的短信你收到没有？你怎么不回一个嘛？他快急死了。哦，怪不得。对，我们昨天刚到，星期天你有没有空啊？小春想请你吃个饭。好，好嘞，好嘞。

0: 鹏哥，下班去哪儿？
1: 我去广场溜达溜达。哦，别哦，我想自己静一静。
0: 哎，一起吃饭去。

0: 行车还能没了？这年头都偷到楼道里来了。
1: 这贼偷东西还分在不在楼道吗？我刚买的车。
0: 你几点钟上的楼？下的时候就发现车没了？
1: 你别叨叨了，就这一个破锁，你能看出来啥证据啊？我一会儿还有晚自习呢，我怎么去啊？
0: 你骑我车去。反正现在也不堵车，肯定出不了道。
1: 哎，放学了，别打车了啊！

司机，有人在我车上打架，请你们马上出警过来。

0: 很多修表匠的手腕都有毛病，红花油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想要彻底好只能养。
1: 我也想休息啊，但总觉得吃饭呀、啊、人就是这样，生来就是受苦的，老毛病啊，我也知道治不好，还是别白费力气了。
0: 人体是很有灵性的一个系统，很多器官损伤了都有自愈的功能，肌肉劳损也是一样。
1: 眼角膜呢，也在其内吗？
0: 它不是壁虎的尾巴，没有那么多，越是脆弱的东西越珍贵，反过来也是一样。你的想法呢？
1: 公安在盯着那个眼科医生，等一等吧，宁可让他一文不值，咱们也不能冒这个险。
0: 要是不够谨慎，我们也走不到今天这一步，就是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
1: 阿兰这个人是有点冒失，那怎么说呢，我总觉得他喜欢那种危险的快感，反正利害关系都跟他说了，再有下次就不只是说说了。
0: 今天在公共汽车站他喊的时机也不对，应该那两个人一出现他就喊，应该更早。我就不多说了，已经够烦我的了。
1: 良药苦口嘛，要是这点轻重都拎不清，那他们干脆不要干了。谢了。

0: 情况啊？咋停电了？
1: 哎呀，不好意思，您先别着急，没有通知就停电了，应该是出事故了。不光是咱们酒店，这一片全停了。
2: 一个标间，一晚上121呀、啊，早饭不管的啊？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住那些小旅社，到你这儿来呢？选你们这儿就是图你们这儿好，啊，图你们这儿安全。那现在倒好啊，这半夜停电呢，眨眼功夫就被贼给偷了，那钱没了，这是公款呐啊！刘主任呐，你别顾到这些鸡毛信了，小偷不偷这个呀，你报警了没有啊？
3: 我报了呀，乡长。那个公安说是让咱原地等着，一会儿就到了。
2: 三星啊，这连贼都防不了，真三星假三星啊？自己定的呀。

0: 来，我给你念念啊。检讨书。
1: 尊敬的领导，在这样一个千里驰援的日子里，我怀着十分不安和羞愧的心情写下这份检讨书，夜不能寐，茶饭不思，对自己的问题深感后悔。
2: 行，别念了，别念了。检讨这东西啊，写了就行。领导他要不喜欢你啊，你写再好，他也不想原谅你。你这头两句就行，挺真诚的，挺好。你在写检讨方面有天赋。
1: 这我第一次写，以前从来没写过检讨，那我再添几句，拔高一下。
3: 蟑螂啊，死了吗？
1: 死透了。
4: 但蟑螂就是，你只要看到这一次，那屋里就全都是，
1: 踩死一只是一只。
5: 哎，我听说要除蟑螂之前不能说出来，
2: 他们能听见，然后第二天就不出来了。有这回事吗？
6: 哎呦，麻婆一亲也这么跟我说过，
2: 这玩意儿真邪乎啊。
6: 那怎么办呢？

0: 我没有老领导啊。
1: 就是那个头上有一撮毛总掉那个。啊。
0: 唐小姐，说我什么都可以，但是我觉得质疑我的人品，那是对我最大的侮辱。
1: 唐小姐，你说这脑袋上有一撮毛这人，他是我爸。你看，全新城没有人躲着彭锦熙，大家都跟着他一块做生意呢。你看，这不大家都来了吗？是不是？
2: 是。
1: 你不要以为你们人多我们就害怕了。你这不是钱还不够吗？
0: 唐姐，
3: 够够够，够够够够！哎呦我，哎，唐姐，够够够，钱有钱。哎，不好意思，唐姐姐。
4: 哎呀，你说我二哥这一天忙的，什么东西落下？

1: 快，欠你们27是吧？这一共4万，3万还你们，然后这1万还多出来了，你们这都揣着，咱都揣着，来。啊！方小姐，那个我再多说一句啊，方小姐，如果你愿意留下来的话，Mimi咖啡厅，永远给你准备。 一杯热的咖啡，
2: 我考虑考虑吧。
3: 别考虑了，再留下吧。

0: 得凑点钱。我回来我跟你打个招呼，然后我着急给老二送钱去呢。
1: 我摸会儿。
0: 摸。摸完没？
1: 我还想数数呢。
0: 啥玩意儿？你数数啊？
1: 钱我为啥不数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些钱。
0: 我也没见过呀。那老二不遇到难处了吗？现在吗？你说我这钱我不告诉你，是不是也不知道？那天老二遇到难处了，我当哥的帮一把。他现在翻过身，翻过身，钱就还咱俩，行不行？来，给我。
1: 哎呀，你，哎呀妈，你抓着我手了，你拧我手了。
0: 来来来，给我来。
1: 你拧我手了，你松手，你松，这快疼疼疼疼，你松手，你也松手，我给你。
0: 这么个，你说就这么个缺德的，
2: 你说我怎么办呢？
0: 老二那边缺钱呢，搁这跟我闹，你赶紧把钱给我。
1: 不给。
0: 这个玩意儿，开门！哎，开门！
1: 不开。
0: 什么？你不开？我着急送钱，什么你不开啊？开门！
1: 不。
0: 孙淑芬，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病了？孙淑芬。我跟你说，老二现在着急用钱，咱不能这什么意思啊？啊？
1: 不给。
0: 我跟你说，孙淑芬，我这些年我虽然我脾气不好，但是我没打过你，这你承认吗？你今天不把钱给我送出来，我跟你说，我肯定我得动手了。你把钱给我。你让人评评理，这钱是你的吗？那买的我公平的钱，你赶紧拿出来。这可怎么整？我最后问你一遍啊，拿不拿？
1: 不拿。
0: 不拿是不？来，咱俩看咱俩谁硬啊！不拿啊！来，咱俩啊，今天就这么耗上了。孙淑芬，你看你今天，我看你今天出不出来？你出来，今天我跟你说，你危险，你来吧。哎呀，气死我了！

0: 韦小宝面愁眉苦脸，装的一样。他以为真的点错了死穴，祈祷：“莫非我点了你的膻中穴？膻中穴在哪儿啊？咱膻中了呢？点子呢？这字应该是膻中穴。”韦小宝道：“正是。”
1: 你哪来了呢？听说你去说服贾卫民了？那可不，这不费老几啊！
0: 小样儿，怎么今天看你还有点帅呢？我一直都挺帅，刚夸你一句就抖了起来了。
1: 我就是平时比较低调，那我搁兵工厂上班那会儿，那帮女员工一看到我，那咔咔的都得起立。为
0: 啥呀？崇拜我呀！老谢，
1: 啊？
0: 一加一得几？
1: 二啊！
0: 哎，别说啊，这人变帅了以后，这智商还挺高呢。
1: 是不是啊？你这啥意思啊？那上来螳螂就一口呢，你这得负责啊！
0: 负责就负责呗。

0: 这设计的质量，哎，再好也没什么用呀。啊，这怎么能没用呢？
1: 彭先生，你把钱都给了我和马教授了，那你还有钱去做样品吗？还有钱去进布料生产吗？啊，
0: 哟，你咋来了，嫂子？
1: 这是你大哥买断工龄的钱，拿去换布料。
0: 嫂子，我大哥不是说你说不好吗？
1: 可别提了，昨天你大哥数落我一晚上，那咣咣砸门，鞋底都烧过上了。你也别怪嫂子啊，你理解理解嫂子，嫂子没见过这么多钱，这肉肉一宿够了。

0: 行，嫂子你我还有点，
1: 哎呀你可别说了，快去买布料吧，别让我再看你这钱。
0: 没问题，再捂一会儿。
1: 哎呀妈呀，拉倒。
2: 老二，
0: 哎，是我大哥喊吗？他什么时候来的？
2: 老二，老二，老二呢？老二，
3: 哎呦，咋了，大哥？
2: 老二呢？
3: 他在打碗的地儿呢。
4: 谁呀？咋的了？
2: 老二啊，
0: 哎呀，你喊啥呀，大哥？
2: 好消息啊！
0: 啊，
2: 这不我那钱吗？
0: 啊，是啊，嫂子。
2: 你这你行啊，你这事儿干的挺像我媳妇儿。你说你早知现在何必昨晚？
0: 不是啥好消息啊？
2: 啊，哎呀，这好消息啊！你现在牢狱之灾啊，可以免了
0: 啊。
2: 肯定就是得罚款了，罚点钱，罚点钱呗，这不是破财免灾吗？是吧？你这事儿啊，你得感谢我弟妹，没有我弟妹，把人马教授请来，你能这么容易就解决吗？这事儿，赶紧给我弟妹鞠一躬。
3: 别
0: ，你别整这，我鞠什么？那嫂子给我拿钱，你给嫂子鞠一躬。
2: 我鞠躬是我鞠，你赶紧给我鞠，你给我这鞠一个。哎，马教授，我说的没错是吧？
5: 基本靠谱。
2: 哎，谢谢，太感谢太感谢。哎呀，
5: 那我就。
2: 哎，走吧。
1: 哎，可鞠躬啊！
2: 给谁鞠躬？
1: 我呀。
2: 滚出去！你不啊？
6: 秦夕啊，你做的努力我都看到了，但秦生不撤诉的话，锦宏泳装厂只能等到法院判决之后再开业了。
7: 那不黄瓜菜都凉了吗？唐大哥，您就给了我一个月的时间，是吧？现在还剩九天，您这不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吗？这不是，
6: 秦夕，我知道你现在很难，但你得清楚，封了你的厂子是调查处理阶段必然要采取的手段，但那不是为了限制你的发展，相反，等你设计出自己品牌的泳衣，法院判决之后，不仅会解除对你的限制，还会给你政策上的支持。但目前只能如此。
8: 本院认为，被告人兴诚锦宏泳装厂侵权行为的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立即停止其侵权行为，停业整改，并判处罚金10万元。
9: 虽然通过马教授的努力免除了我的牢狱之灾，因厂子未解封，无法大量生产自己设计的泳装，违约拖欠数笔订单，最终锦宏泳装厂资不抵债，破产了。
7: 哎，锦夕啊，有个事儿我得提前跟你说一下，明天我去找一下谭副市长聊收购锦宏泳装厂的事儿，你先缓缓，我知道你肯定得缓一下，等你缓好了来一下我办公室，我跟你请教一下经营方面的事，好吗？
2: 你没完了，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完了，你是不是拿俺家不识数啊？
10: 哎，干嘛？
2: 我跟你讲啊，你小时候不这样，小兔崽子，你现在怎么跟你爸一样，一脸坏相呢？我娘，我弟弟有素质，不敢打你。
11: 我啥都没有，我不敢打你。
7: 谢谢，大哥，我要是你，我也想打我。但我得说你两句，你都多大岁数了，怎么还虎了吧唧？这啥地方？你在这儿打我？
11: 你抓我来，抓我！
7: 姐姐，其实触犯产权法的不止锦宏泳装厂一家，那些跟你干泳装的老人也都犯了。这事儿你得处理，你要是处理不了，我可以帮你处理。

0: 我的泳装应该也不会这么快开始生产。
1: 这些都是你给我打下的基础，感谢。感谢我干嘛呀？这都是你应得的。我呀，就是一个教训。希望秦总呢，以后带着乡亲们发家致富。希望你走正道，祝你开业大吉。 参勇滚滚，
0: 谢谢。
1: 车不错。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最近这段时间我除了忙自己总公司的业务外，还为大家谈妥了一个来自意大利高端品牌的国际大订单。因为我们大家不断的努力，使得外商特别的信任，决定由我们成为他们的国内代加工。 我琴声好了，是绝对不会忘记大家的。有钱是要大家一起赚的。最后我再说一句：青城泳装走向世界啦！
1: 就是这样，起起伏伏的。你看这浪花，高高低低的，但它始终都是往前奔的。你说，这一浪接着一浪的啊，不也给我踩死在沙滩上了？你说啥死不死的？
2: 多难听啊！这不就是休息吗？你说你这么些年多累呀、啊，而且你都没时间陪我。
1: 哎，你还记得那时候我在这儿刚开始卖鱼货的时候，咱俩老在这船底下待着吗？你看这海，你看这沙滩。 感觉他们啥都没变，就觉得咱们自己老了。我可没老，确实年轻。啊，我是应该平静平静。我就是怕我一静下来吧，以后就再也浪不起来了。
2: 不能，你看咱们只要有这牌子在，咱们永远都有机会。
1: 卧薪尝胆呗，是吧？哎呀，
2: 行啊，咱们正好就趁这个时候，咱们好好享受一下生活，多好！
1: 这些年净干活了。
3: 哪还不享受生活啊？咋不会呢？咱们去那个威尼喝杯咖啡，多好啊！是不是？好。秦总，货都做好了，质量没问题。等节后我们就联系海运那边，运到意大利交货。
4: 好，这批货物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加倍小心，千万不能够出现任何纰漏。今天在座的都是在新城做泳装的老人，你们能过来我特别高兴。那些新的做泳装的我一个都没叫，你看，这么大的桌子，这么多的菜，就咱们几个。 我一点不觉得少，因为老人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严芳是我20多年的兄弟，我把他叫来了。前一段呢，我俩发生了点小摩擦，但那不重要，方都过去了，咱们得往后看，对吧？和在座的各位也是，前一阵儿。 因为这个产权的事儿，我让大家都受了一些损失，所以呢，今儿把大家给我叫过来，我先打个圈儿，表达一下歉意，好吧？蓝卫民，我先从你这开始，干一个。
5: 我纠正一下，如果这个桌上坐的都是星城泳装的老人，我想。 是不是少一位叫彭锦熙的呀？
2: 佩明，我跟你喝杯酒，你跟我提这个，不说啊，喝了再说啊，来，
4: 喝不了。
2: 你喝不喝？
4: 喝不了。
2: 你是以后不打算在兴城再做泳装了是吧？
4: 我可以不干，但是我也不想喝这酒。对了，我还有个咖啡厅。
5: 老师，来，我敬你一杯。嗯，
6: 这就得喝，是吧，三胖？这么好酒不喝浪费了。那什么，我有事儿先你忙去了啊。三胖，嗯，你有事吗？
4: 我没事啊，我想陪你去办事儿。
7: 秦总，那个你也知道，我这糖尿病这些年了，是吧？这酒也不能喝，再说我这腿也不太得劲儿，是吧？能来就行了。那啥，那个我那边有点事儿，那个您先忙着，我先回去了。
8: 你咋了？你是也糖尿病啊，还是高血压，还是啥呀？
7: 走，走。
9: 谢谢啊，秦总。
8: 你说这些老人都是做泳装时间长了变成老油条了，胃不饱，那些新的都特别好。明天我就组个局让他们来陪你吃饭陪你喝酒，好吗？方来，咱哥俩喝一个啊。哎，吃口菜压一个啊。
10: 秦总，哎，我这段时间没在啊。嗯，我有句话啊，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
5: 咱俩有啥不能说的？说。
10: 就好像你刚才你说这个兴城这个做泳装这个新人和老人啊，我就想吧，你说你要是跟彭锦熙合作了，强强联合没准还能更好，也能少点麻烦。

叶芳，我今天叫你过来喝酒，特意打的电话。然后你来了跟我说捧你稀，你是喝多了来的呀？没醒酒还是故意来噎我的呀？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想吃饭喝酒，你坐这儿，咱是哥们儿，咋喝都行。 你要是想说捧你稀，你就走。我告诉你，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我谁都不需要，一个人都没有，我自己照样吃，照样喝，我差这个吗？没事儿，包括你严芳。

0: 王总，这咋弄的？这是？
1: 我也刚刚到，说是线路老化引起的火灾。
0: 不，这里面货是不是就完了？这都啊，
1: 海边都烧没了。

0: 哎，大哥，你跟他们说说，你让他能想点事点吧，要不是完了这场子。
1: 谁能替你不要命了呀？
0: 完了，这个完了。哎，齐声呢？

0: 这个情况，你们兵棋上还有啥用啊？
1: 那我们大家伙不白干了吗？
0: 这是个意外。
2: 哎呀，客官，当然欢迎。
0: 这样，
3: 你们听我的，先回去。这件事情我帮大家解决。
0: 先生，把门开开，是我。
4: 等着，
5: 去呀！
6: 100万也不能按时交货了。
7: 十倍的违约金，再加上这把大火，谁也救不了。
8: 干一杯，真痛快。
0: 先生，这次意外失火，需要走一些必要的调查流程。这样，你先去配合调查。
9: 行了，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会大伙一个交代的，都别围着了。
10: 干啥？都干啥？都干啥？
9: 别歇。
11: 锦溪啊，你跟秦生这些年的恩恩怨怨我心里都知道，可眼下这个节骨眼儿，我还是希望你能帮他一把。啊，
12: 我这怎么帮啊？这个
11: 这批外国订单的数量巨大，如果不能按时交货，一方面面临巨额赔偿，更重要的是咱兴城泳装人这几年攒下的口碑可就全完了。锦溪，我知道你在咱泳装人的心目中号召力特别大，如果你愿意开口号召大伙一起把这个坎过了，我相信咱们这个牌子它就不会倒。
13: 忙给补上这个事儿，我给答应了。
14: 你答应了？为啥呀？
13: 现在呢，这意大利的这个货呀供不上，这不是一个厂或者是某个人的问题，这是整个咱们兴城泳装业的这么一个事儿。你说这个事儿咱们货供不上了，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这很丢咱们兴城泳装业的脸。把这个烂摊子接过来呢，知道有难度，不容易，但我们既然决定要做啊，就得做好，把咱们自己这个面子给争回来。
14: 行，我觉得二哥说的挺对的，你就说咋干吧，我们就咋干。

你看这熄火了是吧？哎，好。你看这熄火。二哥，这是老林家的一万簪啊！你看咱还差多少？

0: 补齐了啊。哎呀，这行，这可是不容易啊！啊，
1: 老二，啊，老二，那个啥不行，
0: 怎么了？
1: 我刚才打电话问这个海运的事儿了，那不赶趟，从天津港发货到意大利得20多天，那不过交货日期了吗？
2: 那这不白忙活了吗？
3: 有航空啊？
1: 那不行，弟妹，运输费老贵了。
3: 之前我们家出。
0: 行，给我媳妇儿，来，我卸货来。

0: 那个意大利厂商那边对你们赶工的这批订单非常满意，谢谢你啊！你等于是帮了兴隆泳装人一个大忙，当然也包括我。他们对你们新设计的泳衣很感兴趣，看来景隆泳装厂也要东山再起了。没想到最后还是你带领星城泳装人走向了世界。我走的终究不是正道，我们之间就像是一面镜子，我照着的是你，你照着镜子上是我。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2: 慢点，慢点，
1: 爸爸，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儿子，
1: 我要吃冰棍，
2: 想吃冰棍啊？想吃冰棍就自己吃啊？啊？给不给奶奶、姥爷、小姑他们带点啊？带点哈？行，孝顺哈，儿子，你让你儿子以后少吃点东西，这都胖啥样了，跑得费劲。
3: 像你吗？
2: 像我？我小时候哪有那么胖？
3: 你是不是随爸爸？
2: 来，抱抱我来，怎么抱了？哎，嘿，嘿，我说这儿子你呀、啊，你可真得少吃点了啊！这爸都快抱不动你了。你还笑？就你妈给你惯的啊？我现在这么抱着你，我和你妈老了，你长大了抱不抱我们啊？
1: 抱啊！
2: 抱啊！好，
4: 我们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唐小姐设计的泳装款式获得了国际大奖，谭市长也带来了好消息。市委市政府鉴于我们的努力和改变，制定了关于泳装企业的扶持政策，锦宏泳装厂重新开业。生产的新式泳衣很快打动了全国市场，后来又一步步走向世界。在一代代泳装人的努力奋斗中，星城泳装乘风踏浪，越做越火。这就是我彭锦熙一个小人物的故事。
5: 今夜星光灿烂，今夜灯火通明，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此起彼伏啊。

0: 特别的激动。
1: 锦溪呢，其实我打小没看好他，我认为这孩子不务正业，但是通过这么长的时间，我真的是看错了。
0: 锦溪很了不起，聪明有头脑，看得也很远，是吧？我相信在锦溪的带领下，我们罗氏家族和彭氏家族一定会再创辉煌。
2: 你话太老了。
0: 我呢还有一个

0: 瞅啥呢？跪下呀！
1: 妈，
0: 哎呀，你呀叫妈是应该的，但稍微有点早。你应该知道先给谁跪吧？啊，你心里没个数吗？
2: 给我钱。
3: 上院待会儿。
4: 我什么？
1: 我要是你，我就都给了。来，儿子。哎哎，给我，你看你。
4: 哥。
0: 哎呀，文明来了啊！来，都往里面坐吧，快点。
1: 你小子真是，气爷了！你在这惹你爸生气，完犊玩
0: 不是你听我跟你
1: 刘叔，你就听我的，
0: 不是
1: 听孩子一句，你给我点面子。
0: 我
1: 这大家伙在这聚呢，你让他起来。
0: 不是吧？你听我跟你说，他现在求婚呢。
1: 跟谁呀、啊？
5: 跟大嫂。跟谁？
1: 哎秀，没看着啊！滚！这吓我大跳，在这整，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的妈，这咋的了呢？我跪了。
6: 秀儿，你就答应我了呗。
7: 快起来！
6: 起来，答应没答应啊？
0: 笨呀，你什么呢？都让你起来了，你还说那么多废话！完蛋了！哎呦妈呀！哎呀
6: 妈！罗叔，你这有啥想法啊？
4: 咋的？他这……
0: 哎呀，扯淡！
4: 啊，你说两句呗。
6: 哎，对，
8: 就我说，我就说一句，来。咱们今天是个喜庆日子，都把手里杯子拿起来啊，咱庆祝一下。
0: 来，
8: 咱们一起干一个。
6: 来，
8: 一二三，
6: 来。

驶的长河奔流不息，唤起了我们一幕幕新的记忆。那些纵马驰骋、如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他们既保持刚健雄武之风，又汲取先进的中原文明，开拓出颇具特色的王朝，创造了光辉的成就。他们曾经被忽视、误解，乃至被遗忘过。而如今，当我们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回顾时，发现不论他们的族称是否继续存在，其草原文明的基因早已植入于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中，其族群也一直繁衍生息在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里。907年正月，北方草原，一场隆重的樊柴告天仪式正在举行。这是契丹部落联盟首领的即位仪式，木柴在大火中熊熊燃烧，浓烟直上云霄，象征着对上天的宣誓。经过前一年的推选，从此时起，耶律阿保机正式成为契丹的首领，可汗。他将承担契丹强势兴起的重大使命。契丹长期受强民压迫，他们渴望内部出现一位强大的首领，能带领他们挺直腰杆走出弱势。耶律阿保机雄健勇武，富有谋略，在他的率领下，契丹军队东征西伐，屡获胜利。几乎所有的契丹人都对阿保机寄予厚望，尤其是阿保机所在的迭拉部。但谁也不会想到，4年之后，阿保机所遭到的最大挑战就来自契丹内部。关于契丹的起源，辽史中记载，很久以前，有男子骑白马从土河而东，有女子驾青牛自黄河而下。他俩在两河汇合处西南的牧野山相遇，结为配偶，生了8个儿子，繁衍成契丹的8个部落。契丹人有坚强的意志，但由于各自为营，力量分散，强敌压境时曾屡遭惨重的失败。他们先后归附隋、唐，也曾长期被突厥、回鹘。

0: 为工坊拓宽线上销路，夯实乡村共富产业根基。
1: 在工坊加工车间，技能团干部们的直播镜头聚焦村民分拣加工箬叶的忙碌场景，通过现场采访一线作业农户，生动展现群众家门口就业稳增收的真实图景。工坊负责人在线科普箬叶年产量、收购规模及带动就业等核心数据，团干部详细解读共富工坊运营模式与惠民机制，让网友直观感受小箬叶托起群众致富梦。固西畲族乡生态资源优越，全乡拥有1432亩野生箬竹林，本土畲乡箬叶品质口碑俱佳，依托箬叶共富工坊，当地常年收购箬叶约15万斤，吸纳20余名本地农户就近就业，产品远销杭州、宁波、温州等地。目前为解决工坊线上销售推广力度不足、销路受限等短板，该乡组织了此次直播助农活动，为村民打开销路。
2: 这些乡里的干部对我们的支持力很大，都把我们提供了销售量的渠道，使我们增加了很高的收入，年初收入。
1: 此次活动打通了本土农特产品线上宣传销售新渠道，有效提升了基层干部助农实操能力。截至目前，技能团累计开展助农直播10余场，带动农特产品销售突破9万元，为产业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记者梅明以吴新田报道。
0: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3: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雅啊，有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我是云毛毛，

0: 我是河马马，
1: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0: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0: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河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5: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7: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您别进去，这吓着没来。美兰呐，
1: 你来干什么？
2: 嘉义呢？
1: 嘉义不在，出去。
2: 不在吗？
1: 出去。
2: 嘉义，嘉义，我的好兄弟。

0: 别碰我儿子！谁呀？啊，上海来的朋友，没事啊。张医生呢？他不在，出去了。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1: 看不见啊。还能有谁啊？啊，
2: 陈虎
0: 说从西里背了个人回家。啊，
2: 人呢？
0: 之前还在里屋躺着，等着嘉义回来给看看。 我上火的功夫，人家没了。
2: 哦，没了。
0: 可能自个儿走了吧。

0: 天南啊，
1: 全金华只有你做菜还有草原的味道。
2: 不可能，佳义说了，他最喜欢我做的本地菜。
1: 本地菜不是这味儿。
3: 哎呀，我去问问其他人，见没见过陌生人。
4: 走，
3: 走啊！说你俩，
1: 走是走啊。
3: 行了，你就留这儿等张医生。
5: 啊，对，你们俩配合马长官去。
6: 是。

0: 等一下，哎，张医生，做什么去？撞草了呀？不要去，天黑了。啊？天马上就要黑了，先不要去，明早吧，东塘药房撞草，好吧？我叫你现在不要去我的花泥亭不听。哎哎，听，
1: 是长得像你还是像嘉义呢？
2: 你醒了？
0: 我看更像你。
3: 小脸蛋儿，
4: 滚！好了，今儿劲儿太大。
3: 张医生呢？
4: 刚才也在这儿呢。
3: 刚刚他自行车还在这儿呢。
4: 车呢？人呢？

0: 蓝狐之手了。张医生有问题，这一家人都有问题，知道吗？
1: 马兄，
0: 别叫马兄，工作是工作，我做事你该不该协助我？
1: 哎，我的人陪你跑一晚上，不是协助吗？
0: 那张医生呢？我让没让你留在这儿看住张医生？啊？
1: 你让我留？马兄这话不太客气了吧？那人不在这儿吗？
2: 这么多人，
0: 你去哪儿了？

玩炒田鸡就好了，是吧？大兄，乡里乡亲自己人，当然麻烦解决不掉，不要害到我身上。

0: 今天晚上我就要老婆炒田鸡，不麻烦了，今天这事过去了。 大家辛苦，把他嫁过去。
1: 太过分了，
0: 张医生，不好意思了。
1: 哎，
0: 过分了。
1: 你以为你谁呀？啊！
0: 过分。

0: 都怪我，应该把人带回来。
1: 也怪我吗？我本来是可以把人还回去的。
0: 现在这个事儿算是过了吗？
1: 远没有，那个姓马的不是一般人。

0: 关系的，事情不大。
1: 哎，春虎，你昨天晚上推过去的那个人给张医生惹麻烦了。警察在张医生家一晚上，刑事队的兄弟说是共产党。
2: 共产党怎么了？嫂子让我背的，背了张医生的麻烦就是我的麻烦。

0: 这个饭你拿着，中午记得热一下。嗯。你跟爸爸说再见。我争取今天早一点回家。啊？怎么了？如果没事的话，一点吧。平时下班不是5点半，1点回来。什么叫如果没事啊？
1: 你不要问了。如果1点半还没有看到我，就带着他去。
0: 称呼他妈妈，这个月十级过寿。里边柜子有一份寿礼，我上星期就备好了。你跟他妈妈讲，要在家里住几天，反正他妈妈也喜欢他。
2: 那个人还是没送走是吧？
0: 送不送走不重要了，有些时候就不是人的事情。
3: 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心里的事情。过去我有一些要好的朋友是共产党，但我什么都不是。可是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爸爸这么一说，我们就不乱了，对不对？
0: 本来就不要乱。
3: 那这么说，这个人我们还就对了。
4: 你呀，来吧，来吧。
3: 好了，跟爸爸说，我们一会儿就收拾东西，是不是？
0: 这是你的功劳。
3: 爸爸要走了是吧？是不是？好了好了好了，来来，给爸爸。
0: 还是不要等到下午，等下午过水天，让车夫来接你。
3: 我自己可以的呀。
0: 你可以，我不可以。

0: 睡得怎么样？
1: 硬板凳拼的，你说睡得怎么样？
2: 阿香辛苦，我让他们送你去县里坐火车。
3: 哎，编号1783，住户办事处编号647，马天霸，你打电话到党务调查科核实一下。1783，住户办事处编号647，对，给我调县机动队，装备满员，1小时，西塘卫生所。那我不管，越快越好，耽误了事情大家没面子。
1: 我吃一半。
2: 小题大做呢吧？
1: 吃一口行吗？醒酒了？
2: 啊。
4: 张嘉译，保定军校2期。国民革命军打
2: 什么龙啊虫啊，换了。
3: 你去张医生家找他老婆。
2: 为啥？
3: 你不是喜欢他老婆吗？他到卫生所找我。
2: 他们安排我了。

0: 干啥？
1: ！
0: 滚蛋！
1: 我找张医师。
0: 张医生犯事了，不看病了。

0: 哎，你坐，张医生。病人我都替你赶走了。嗯，我们谈谈心。
1: 什么心嘛？

0: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1: 蛮好。老婆儿子在边上吗？
2: 我睡得不好，我给你开个药。
0: 本来我现在应该在火车上，明天到上海交差了。
1: 本来我这个时间应该是坐在你那里给病人瞧病了。

0: 保定军校有审讯科吗？工，民科没。哪年去的保定？民国三年，保定二期，很久以前的事情。比我大6岁，你是前辈。
1: 不干不干。我没入党吗？谈不上前辈。
0: 什么党都没入？没有吗？你马先生，病人呢？就是你党一次。
1: 2次吧，他就走了，就去东校那边还有一个诊所嘛，我还得赚钱养家交税的。啊，真当老百姓过安稳日子了？哎呀，
0: 普普通通的就挺好的，蛮好，
1: 蛮好。
0: 那为什么藏我的人呢？
2: 长官，什么时候藏你人了？
0: 不是，谁呀？
3: 徐天，
0: 徐天是谁？我不认得呀。
3: 好，那我告诉你他是谁。

0: 你不要跟我讲，我不认得的人，我要知道他是谁，做什么呢？
1: 听一下，对你有帮助。

0: 徐家呢，兄弟三个，两个是共产党，一个做生意，也就是徐天的父亲。十几年前呢，他把上海的纱厂全卖了，资产转移到南洋，结果越做越大。六年前，两个共产党兄弟被我们搞掉了，然后发现徐天父亲挣的钱其实一直在资助共产党。徐家三兄弟就徐天一根独苗，这次让他一个人去上海名堂大了。不过具体什么事儿我也不太清楚。
1: 我不想听清楚了，但是我听也听了，好不好让我开门做生意？好啊。
0: 张医生，真让他没什么好运。之前几个跟他在一起的都死了。
1: 我没斩。再说，没有好运，不也是因为你们要弄？
0: 我为党国做事。
1: 那我之前参加北伐，不也是为国家做事情吗？北伐都胜利了，还是没有好运呢？不是，好不好，跟我也没有关系。我就想做个老百姓，好吗？
0: 把我的人藏了，然后你做老百姓，合适吗？

0: 人走了，怎么走的？我就看他可怜送走了，半死不活的，怎么送啊？我就是一时糊涂嘛，我错了，我这就是给他送走了。哎呀，
1: 前辈，大家都是明白人，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吧？那长官。 那您给我讲讲，怎么样才算有意思？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户。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0: 人给我，看在你是前辈的面子上，这件事儿过去了，我也不想再生麻烦。人不给我，这弄你，你夹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准像共产党一样抛家舍业干革命，就别沾他们的事儿，明白吗？
1: 什么意思呀？
0: 就是你要么把头别在裤腰带上，像共产党一样，要么把头低下，认怂过日子。
2: 哪有两边都站得到理？
0: 不是，
2: 你上一句那什么意思？
0: 哪句？
2: 你讲，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0: 对，你舍不得什么就弄什么，
2: 何必难为人？
0: 还没开始呢，你。

0: 叫什么名字？
1: 许天。
0: 何必难为许天？山楂也敢动吗？
1: 人在哪儿？
0: 我求你也不行。
1: 来光棍一条多好，偏偏要娶妻生儿子。
0: 那就没办法了。

0: 不是啊，早晨都好，哪就有毛病？长官，我讲的没办法，不是你说的没办法。
1: 脑子别犯糊涂啊！
0: 没糊涂。这件事情我已经伸了手，你们就翻不过去了。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弄死你！

给我！

0: 把枪放下！
1: 我讲话你没有听到吗？放进去。

0: 三万金条，皮夹照片信，还有半个详细字，点好你的东西，走。
1: 你要干什么？
0: 跟你没关系。
1: 怎么和我没关系？那是我带来的呀。
0: 你还是他带的，
1: 那不是一样吗？
0: 你到底要不要去上海？
1: 要啊。
0: 上海的事情要紧不要紧？
1: 肯定要紧。
0: 那就赶紧走。退烧药水包里还有吗？身体吃得消吗？再吃两天，每天吃三次就可以了，记得。走啊！
1: 他是国民党党部调查科的，
0: 这个不重要。如果你要再让他们抓到的话，我就被你害惨了。走啊！把门带上。
2: 张医生，我说咱们聊聊。
0: 好啊，那怎么聊啊？
3: 张医生，我老婆倒霉了，破坏皮衣我都心疼了。
0: 你千不该万不该说要弄我老婆和儿子，
4: 怕疼吗？
1: 怕。
4: 颈动脉切开，一开始会有点疼，切到后面就会麻。
2: 那听我说，
4: 你怕冷吗？
1: 啊？
4: 血液流出来的时候会有点冷，流到后面就没有知觉了，会很快。
2: 哎！救命！
4: 不要乱动。你搞得一地都是血，我擦起来会很麻烦。
2: 你听我说，弄死我你老婆也得死，胡乱指导我来维生素。
4: 你说过你要来维生素，
2: 结果
4: 陪同了。阿姨日子过久了，考虑问题不周全。
1: 你贵姓？
2: 他姓张。
4: 叫我张医生就好。
1: 张医生他这个人我了解，他嘴里没有实话。
2: 我从来都是说实话的。我说过我昨天晚上就睡在双当精舍，我走的时候跟胡兰说我来卫生所找你还有你。
1: 找不到怎么办？
4: 对呀、啊、找不到吗？
2: 我让胡兰去找你老婆了。
4: 已经去找。
2: 就是不能动我，动我你老婆就有事。胡兰对你老婆有意思，晓得吧？
4: 你讲的倒是蛮有道理。叫什么名字？
2: 马天峰。
4: 不好意思，没有问你。

0: 许天，商人许。
1: 我好不好求你帮个忙，我先要出去办一件小事，在我回来之前麻烦不要让别人进我的卫生所。
0: 好。
2: 哎，你去哪儿啊？
1: 我可以相信你吗？
0: 可以。
1: 那就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0: 任何人都不会进来。

0: 刀割过别人脖子吗？没有。哎哎哎，小陈老弟，不要乱来啊！张医生让你看住我，没让你杀我，他求了你，你别再给他添麻烦了，行吗？你才是那个麻烦的。哎，你杀了我，把他一家都连累了，做人不能忘恩负义，对吧？
1: 火车上没弄傻你，我也是。大不了弄死你，任务做一半回上海也能交差。这下可好，我被吊起来，你又下不了手，大家都僵住了。
2: 张医师，张医师，自古当匪做到都是抛家舍业，哪有又过安稳日子的道理？老婆孩子问婚期，牵肠挂肚。张医生，刀美兰，你杨芷，都是这样，半手半脚，一定会输。你懂什么？干革命，就是为了让普通人 过上平等、安稳的日子，这是我们的终极目的。普通人为了自己的未来革命，要挟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做祸国殃民的事情，你们才是没有人性的匪盗。这是匪懂个屁！再说一遍。
1: 我说就说，你敢割我喉咙？
3: 你倒是说呀，啊，再说一遍，赌一次呗。

说，有人敲门，好，我认怂，好吧，你厉害，不跟你赌。

0: 等一下，就是嘉义给你妈妈带的寿礼忘拿了。哎，不用了。什么不用？
1: 那本来就是带着孩子过去住的，那两手空空怎么行呀？回去拿一趟。
2: 你们北方人啊，就是道理多。行吧，我推你回去。哎，坐好了。
3: 不用不用，颠死了。我自个儿走回去，刚好带着他走一走。走吧。哎呀，我们回去了啊。

0: 你干什么？
1: 看头，我先想搞点药吃。
0: 杨医生不在。
1: 出去。
0: 我在这里等。
1: 出去等。
0: 昨天戏水抽下来的那个，是不是你？
1: 出去。美兰。

0: 美兰呢？美兰呢？你老婆，你问我，我老婆你要找。这大白天呢，你回家干什么？谁说大白天能回自己家？大白天你应该在卫生所里面待着。马天放让我回家里边带你老婆，他自己先去卫生所了。啊？你没看见吗？
1: 呀。没有啊，
0: 站住！马长官说他去卫生所，他就肯定去。他人呢？
1: 人呢？
0: 张嘉译，你果然有问题呀！

0: 修栈道，暗度陈仓。大早上一个生人，一个半生不熟，一个外一个里，不让我看病。张医师人呐，出事了，晓得吧？多叫一些人，带兵去。
1: 张医生，怎么了？
2: 胡先生，大家都是乡里乡亲，这么多年，好歹给几分面子，说不管马长官跟你怎么讲，不要吓到我老婆。等一下我自己跟他说好吗？
1: 你要跟他说什么？
2: 就肯定让大家都过得去吗？
3: 走了啊。嘉义，走了。
1: 不是想说吗？现在说。
3: 嘉义，来不及了。陈虎，哎，把这个给你妈拿着。
1: 不要了，嫂子，
2: 早就备好了，送过去。
3: 跟你妈妈说，长寿长福。
1: 谢谢嫂子。去吧，我这里没有什么事，放心。
4: 走啊，赶紧的。
1: 你们俩跟我走，去卫生所。走。
2: 对不起，老婆，事情没有弄好。
3: 事情大吗？
2: 本来不大，现在有点麻烦。
3: 没事的，我本来就是跟着你，从北到南，这就够了呀。现在还有儿子的。

0: 顾警官啊，求求你，通融一下，放我们一家人一条活路，好不好？
1: 什么活路死路？你把马长官怎么了？
0: 没怎么，就不能通融一下吗？马天放没怎么，人确实在卫生所，
1: 那就跟我走啊！
0: 不去了，我要带着老婆儿子远走高飞，这样你也好交代。
1: 家不要了。
0: 老婆儿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吗？你到底把马长官怎么了？你到底能不能通融一下吗？
1: 马长官是上面派下来的，我替上面当差做事儿，管双堂这么一亩三分地儿，你们俩夹在这儿，我今天通融了，以后我怎么办？

0: 你们两个人，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
1: 你杀人了？
0: 我真没有，人就在卫生所。
1: 确定人还在？
0: 我确定，他就受了点皮外伤，关节有点损伤。
1: 那你点房子跑干什么？
2: 还不是因为你，这样你回去就好交差了。木兰，放我们走。

0: 死局了，兄弟，我不是你兄弟。你怎么不明白呢？张医生找不找得到老婆，回不回来，现在已经都没有意义了。你还在这等什么？我们一起回上海啊，把金条交给共产党。只要我们离开这儿，张医生就没有任何麻烦了。我保证我不回来再找张医生的麻烦，怎么样？
1: 张医生和我说了两件事。
2: 一，看住你；二，不让任何人进来。
0: 你怎么这么死板呢？
2: 我答应张医生了，为人在世要有信义。
0: 信义有什么用？革命成功之后，这是一个平等、诚信的新世界。革命是一条政治信义之路，我们不像你们。 尔虞我诈， 何必呀？
2: 所以你不懂。

0: 哎，里面有人吗？
1: 起码有一个。
2: 哦，好，走。

0: 你们家走虎了，你独轮车呢？快点啊！救护车！哎，
1: 房子不要了。
2: 江兄弟，我拜托你一件事情，马上带着你嫂子去16屋坐船，到绍兴找一个地方住下来，然后把口信捎回家里。美兰，事情不大，我去绍兴找你。哎，
1: 你又要走？
2: 拜托了，别人一些事情必须要去了解。
1: 你还说事情不大？
2: 事情就是不大，只要你没事，会弄好。
3: 你走哪我都得跟着，
2: 我怕有个万一，弄不好我真就要杀人了。
0: 杀什么人啊？
2: 江兄弟，别问那么多，快送你嫂子去绍兴，快走。

0: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一东对你叫来的。
0: 小赤佬，你不要想不开啊！
2: 你现在把我放下去还来得及？你要心死啊你！
1: 没有这些人，这一路上我就死了，好几回。
0: 你回来，我们再商量一下。我是刘子琪，我在地下室。有没有人听到？我是马德芳，你马德芳。
3: 快快，人来了。下车，都下来。
4: 我下车，我下车。
3: 小诸葛，怎么弄？
5: 按兵，先不动。

南阳从小到大都像一场梦，从遇到老孙开始梦醒，现在彻底醒了，现实原来这么痛快。如果杨芷和我在一起就更好了，就算下一分钟子弹打进来也很好，他们一定会回击的。让他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就算死在这里，一辈子

窗户后面都有人，给我打！华佗在石能板一个人的命救回来，但华佗也没有想到关公要过五关，我命没有关公硬，活到现在全靠贵人。张医生不知道会不会回来。 早知道这一路走到浙江就断了，早就不想那么多了。于义秀说：“浙江有天一。”

0: 上海肯定是去不成了。我在浙江没有熟人，全中国也没有熟人。死在这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认识我的人都走了。老孙三天前走的，三天还是五天？这几天过了整整一辈子，真不如我替他死。他起码能把信条送到，老孙总有办法。他说过什么？
1: 不好意思，我的事情现在要靠你了，以后凡事多个心眼，想想后果。
0: 靠我了，留个心眼。
2: 是谁呀？
3: 我是医生啊，这我诊所。
2: 里面往外打枪的人是谁？
4: 也就一个朋友吧。
2: 走，长官，慢点，
3: 辛苦，我先。
5: 出去，要么我打死他，反正大家都得死。
6: 师傅，别好好留自己，住户马叔叔，别好好留自己，一匹马得把八天放，我要是八天放，别开枪。
2: 什么动物？
6: 抓我后面那个人，还有他，
2: 这个医生吗？
5: 张医生也不能动，要不我打死他。
2: 现在怎么弄啊，马长官？
4: 这样，我跟你长官聊一聊，你们先出去好吗？
2: 你说出去就出去啊！
6: 出去！
2: 出去吗？
6: 滚蛋！
2: 马长官，都是出公差的，放尊重点。
6: 你他妈滚蛋！

0: 你枪里有子弹，有的。这把枪有毛病，一碰就出膛。
1: 我说的跟踪我没开枪。哎，你别小心点！别盯着我！我不跑，不跑，不跑！
0: 对不起啊，张医生，我还是动了你的枪。
2: 没关系，
1: 对不起啊，
0: 还是让他们进来，
1: 也没关系的。
0: 算是你朋友吗？你是我救命的恩人。那就好办了。凡事你要听我，我现在有个办法。外面都是当差做事的，他在这儿，他们也不敢造次，所以我换你。你出门往左，如果走不动了，让东堂的兄弟送你一艘16坞坐船。水路会比较麻烦，但是到了县城。 就有火车到杭州，再换一趟就能到上海。
3: 张医生不是咱们俩谈吗？
0: 没错，这个人不能换，也没错。你到上海不是有中？

0: 等你走得差不多了，我再带他走。我拿他当时间，你不能死。不会，
1: 我老婆美兰啊，已经让我送走了，所以我闲人一个有的是时间跟他们耗，走一步算一步，总会有活路。双堂警长是朋友，东西堂的乡亲也不会坐视不管。
2: 我对不起嫂子。
0: 哎，
3: 你嫂子这个人。
0: 只要想得通，不要讲对不起，但想不通的事情，你求他也没用。这就是我喜欢他的地方。好在这件事，他总想得通。
1: 梁医生，你听我说吧，
0: 我这辈子啊，最欢喜的就是遇到他。你该见见的，北方人脾气不好，心肠不好。
1: 听我说，我有个办法，
0: 就这么定了。
1: 等一下。 不是，我跟政府作对，你们两个商量一下，就这么定了。外边现在天罗地网，我告诉你，江医生，你不能这样，太冲动了。你听我讲，
0: 这件事情
1: 还是大不能好。
0: 我说
1: 一个好办法。
0: 你说，
1: 外面有车，我们出去，把他当盾牌。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

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所以今天想了解一下我们德神家居近期的生产还有供应。
1: 你干嘛去？过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姚董的秘书麦小姐，这是我的儿子辛家亮。

0: 女朋友。
1: 抱歉啊，秦总，我们今天聊工作，我们还是先谈公事吧。
2: 我有点不太明白，你们姚总到底是公务繁忙抽不出身来见我呢，还是准备把你这块好钢专门用在某一处刀刃上？
1: 秦总，我之前不知道您跟嘉亮的关系，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所以我们姚总更不可能知道。他今天叫我来是想跟你有一个初步的接触，让月达跟德山可以成为更加知根知底的合作伙伴，诚意是满满的。
2: 哦，我明白了，错误在我们这儿，肯定是我们相关的责任人没有跟你们姚总对接好，这个是我们错了。这样，从今天开始，德山和你们所有的对接工作我亲自来负责，你们姚总想知道什么根，想了解什么底，我们如数奉上，你看可以吗？
1: 我会转告姚总的。
2: 好，这样，今天既然你们姚总工作忙，我们下次再约时间，你看可以吗？
1: 那我送您。
2: 谢谢。
1: 这边请，先
2: 好。
3: 秦总您慢走，姚总说改天登门拜访，向您表达歉意。
2: 可以，那我恭候。
3: 秦总慢走。
0: 爸，你先下。再见。
4: 你先别生气，你听我解释行吗？

0: 我爸就是开了一个普通的公司，他当了一个普通的小老板，我没了。邢家良，我们在一起多久了？
1: 这个我当然知道了，昨天是我们三周年的纪念日，
0: 在这一千多个日子里，你的人设是个沪漂，家居设计师，你的父母在老家临近退休，其他，我想问一下。 这里面哪个设定是真的？你说你吃不惯上海菜，我就学着你老家的菜给你做着吃。你看上了哪双鞋，我就熬夜攒钱给你买。你说公司要优化你，我给你做方案，跟述职总结，我帮你面试、彩排，让同学内推你。因为你的前途，我整晚整晚睡不着觉。结果你现在告诉我，你是一个不用努力的富二代。
1: 你把我当傻子是吧？没有，你把我耍的团团转，你是不是特别的开心？
0: 欢欢，
1: 这件事情我真的是错了，一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是有了那么一点点隐瞒，但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错误，我就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坦白，但我害怕我说了你生气，
0: 你以后也不用告诉我了。
1: 因为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不会再信了。
0: 别！下面这句话你一定得信，我是真的喜欢你，我发誓，我是真的喜欢你。这样，你先好好上班，等晚上去家里吃饭的时候，我好好的跟你认错，我好好的跟你解释。你晚上不用来了，因为我现在不想见到你。
1: 欢欢，欢欢。
2: 就是这么简单个事儿，特别清晰。辛家亮就是在这儿玩什么？
3: 我是穷人的角色扮演呢，在这过家家找真爱呢。
2: 哎，说真的，我要是麦承欢，我气的都得背过气去，更何况他了。
3: 你怎么知道你叫麦承欢不是配合表演，扮猪吃老虎啊？
2: 耀总，你要是这么想的话，那实在是有点太硬了。
3: 就把他叫来我办公室。
2: 海教啊？哎，如果说啊。 麦承欢，他就是个跑龙套的，不是你说的那种心机深沉的大女主，怎么办？
3: 关我什么事啊？只要他和辛家亮关系在，这个人就能用。厉害，哎，他们俩，我去找他。

0: 姚总，我刚刚见到邢总了。
1: 跟邢总聊得怎么样？
0: 这件事情说起来有些奇葩。邢总是我男朋友的父亲。我今天第一天知道，他也是第一天知道。所以他以为我凭借这层关系想摸到德山家居的底，对我有些戒备。对不起姚总，让您失望了。
1: 没那么严重，谈恋爱是你的私事，况且你今天也只是临时代替这个位置，不用想那么多。关于你的工作，我会考虑。
0: 爸爸，我知道。

0: 我来，王爷，帮我倒杯水，谢谢王爷。哎，好。今天请你不顺利啊？
1: 看上人女秘书了，你捅着胡搅蛮缠。爸，别老秘书秘书的，她有名字叫麦承欢，是我女朋友。
2: 喝水，
3: 小亮，上周给我一天时间，我带你去见江总家的女儿。你要干什么呀？
2: 哎呀，儿子，你将来是要接你爸爸的班的，找一个可以当你中立的妻子，够更好吗？再说了。
0: 妈妈又没有让你现在跟他就分手，你活络点好不好？哎呦，妈哟，你正常一点行吗？别搞我了行不行啊？
2: 我这是在关心你。
0: 我爱麦承欢，麦承欢爱我，我们两个就绑在一棵树上，绑死了，谁也分不开我们。这种事情就不要提了，好吗，妈？
4: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没教养。
0: 晚上不用等我吃饭了。

0: 没有，他没欺负你。当然没有，他敢欺负我吗？再说了，就算他真的欺负我，你还真的起诉他呀？哎，没有，我就震慑他。放心吧，我们聊得挺好的，他也都跟我解释保证了，没事了。啊，花花，你跟爸爸说说这个佳亮。
1: 虽然你们在一块谈了已经3年了，可是他又没来过家里，我对他真的是一点都不了解。爸爸，其实佳亮这个人很可爱，跟我完全不一样。我每天就是2点1线，他呢，爱好广泛，不光设计图设计得好，拍照也有审美。
2: 打游戏还是战队的领袖。记得有一次，他大半夜的喊我起床，说要带我看日出，然后马上就开车接我去看日出了。
3: 那我也爱好广泛，我也有数不完的新鲜事儿。
1: 这个你也要吃醋的？行吧，那以后我一辈子不嫁人，留在家里陪你们。
0: 那倒是不要。 有句话啊，爸爸还是要关照你一下。人跟人之间相处，时间长的要慢慢处，慢慢的品。有句话说什么来着？叫啊，日久见人心。放心吧，爸爸，我们两个今天都已经聊好了，他向我保证。
4: 以后再也不会骗我。我们两个想一起好好的。我只是不想让自己有遗憾，工作上也是，爱情上也一样。我知道，
0: 嗯，哟，你妈来电话了。喂，阿姨，
4: 看到女儿没有啊？
0: 看到了，看到了。
5: 好了好了，放心吧。哎，阿玉啊，我跟你讲，我刚才看到了不该看的画面。你说我明天会不会长那个麦粒肿啊？哎，我挂了。
6: 爸爸，
5: 啊，
6: 我公公妈妈就是这个。
5: 哇，这，哎，我见了他就哆嗦。

0: 神。
1: 睡了，早点上。
0: 好。
2: 妈妈。哦。啊，你怎么偷看我电脑呀？
1: 我没偷。哎，妈妈帮你把过关了，家里没骗你。哎呦，他们家条件老是老好嘞，这真的 OK 的。我不管了，睡觉了。
2: 你还偷看我微信？
1: 睡觉了，没。睡觉了呀呀，快点。
0: 傍晚，别生气。我跟他说，让他以后别这样啊。

0: 你没事了，
1: ，
0: 大家准备一下，15分钟之后呢，到会议室。

0: 呢？
1: 是啊，我还在呢。
0: 行，那一起开会吧。
1: 好啊。
2: 宣布两件事。第一，对于麦晨欢的处分撤销，保持原岗位，但要罚没这个季度的绩效。第二，现在是四月，马上就是婚礼旺季，520是伯提切利重要的活动，也是婚礼旺季的头阵。
3: 姚总，那我们市场销售部现在就马上去准备方案。
2: 不着急，我给各位一周的时间，每个人都要出一套方案给我，届时我会让酒店所有的部门一同参与投票。
3: 姚总，这个事呢一向都是市场部的闭门会，没有必要搞得这样集体围观吧。
2: 我希望我们波提切利能涌现出更多的人才，我的原则能者上劣者下。舒总，你手下的人不会不行吧？
3: 当然不会了。你看我们部门有像麦承欢啊、无忧，这都是我们的优秀人才啊。
2: 非常好，到时候获胜者有特殊的奖金，外加行政套房2万，期待各位的方案。
4: 刚才姚总说的话大家都听清楚了啊。
0: 嗯，
3: 公开比稿。各位，咱们市场销售部的这个脸面能不能保得住？我作为你们的领导，我的这个位置能不能稳得住？全靠你们了，抓紧时间准备，散会。

0: 刘阿姨啊，跳的真的太好了，我都看入迷了。刘阿姨，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1: 说呀。
0: 下周演出呀，咱们这个领舞只有一个名额。啊，
1: 这个我知道。
0: 我们最后决定的是周阿姨。为什么？哎，这个舞是我编的。
2: 排练也是我组织的，凭什么就定他了呢？
0: 刘阿姨，您别生气，别误会啊。实不相瞒跟您说，这次的演出服都是周阿姨的准女婿给赞助的，这服装可漂亮了，就单凭这一点，已经把其他社区都给打败了。咱们是个大集体，刘阿姨，您就大人有大量，格局大一点哈。
1: 就是准女婿嘛，八字还没一撇呢。
0: 谢谢刘阿姨。
3: 真棒，这次真的谢谢您了。
4: 不要谢，他们家是开服装店的，以后你们去啊，一定给你们打折啊。好的，一定去。那你们好好休息啊。算了吧，总是算命的。哎呀，大家空下来的时候啊，不要光玩朋友圈，朋友圈里。
3: 但是总是低着头啊，他对颈椎不好的啊。哎，
5: 老刘啊，你刚才发的朋友圈那个，这是你未来女婿啊？
4: 哎呦，都眼睛起来，我刚刚发上去。
3: 哎呦。

0: 干嘛的呀？是几师？说些诗。家里头还有个家居公司呢。哎呦，不得了，不得了！高富帅啊，你可真有福气啊！
1: 一般一般，全国第三。哎，我昨天啊，在一个公众号里面看到的，有说的可好了，所谓成功的父母，不光是你的儿女有多少成功，关键是在你老人的时候啊，他还能陪伴你孝敬你。哎呦，八字没一撇嘞，现在只是谈恋爱呀，万一吹了呢？你八字有一撇啦？哎，别生气，别生气。哎，我再给你看一下照片啊。春花，怎么还不走啊？
2: 差点被开除，不得用公鸟啊！
3: 陈婉姐，你也太忤逆了吧！
4: 那我们先走了，
2: 拜拜，
4: 明天见，
3: 明天见，拜拜。

0: 妈妈，
1: 花花，你在干什么呢？妈妈要给你煲猪脚汤嘞。
0: 妈妈，我今天得加班，所以不能回去吃饭了。
2: 哎呦，又加班，
1: 别把自己弄搅坏了啊！
0: 知道了。
2: 你快30嘞，这脸上的胶原蛋白开始流失嘞，
1: 要长皱纹的。
0: 哎，妈妈，我刚刚接了一个大的活动，那领导们都看着我呢。
1: 领导，
2: 你们领导也真是的，加班也不看看时间，现在都几点了？
1: 你是要嫁人嘞？妈妈跟你说，
2: 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和家亮多联系，
1: 知道吗？
0: 妈妈，家人哪有自己有本事可靠呀？在生活上依赖别人，又想得到别人的尊重，怎么可能的？
1: 哎呀，这个道理我也懂，
2: 我也同意你的说法。
1: 可是，一个女孩子婚姻很重要的，知道吧？你懂。
2: 嫁来家里去，人家肯定要叫你生孩子的，对不对？
1: 所以你要把身体养养好，别熬坏了。
0: 哎呀，好了，妈妈，那个领导叫我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1: 我先挂了。
0: 哎。
3: 你买个老花镜你不听，哎，现在后悔了吧？
4: 我才不戴了，让人看着我老了，快点拔呀。

0: 宝宝，我都等你两个半小时了，你还没忙完吗？
1: 给你排了一下午的队，你赶紧尝尝。
2: 什么呀？
3: 呦呦呦，
2: 小心别洒了。嗯。
4: 哎。
2: 喝，
5: 哎，黄昏，阿姨不会再嫌弃我了吧？
2: 佳亮，其实我妈妈呢，她的心里就是希望我能够过得好。
5: 嗯，
2: 所以请你不要用有色眼镜看她，她人还是很好的。
5: 这怎么会呢？我怎么会用有色眼镜看阿姨？我知道，要想做麦承欢的好男友。就一定得呀，对他的家人好。
2: 可是你也是非常重要的。哎，你又来。嗯。电话，帮我拿下。我妈，别说话。哎，妈妈。
6: 哎呦，都几点了？
7: 你还不回来？真是的，这猪蹄汤热了又热了。
1: 阿姨啊，阿姨好。
7: 佳亮啊，你在呀、啊？你看欢欢这孩子也不跟我说。
1: 阿姨啊，周末

0: 我能去家里吃个饭吗？
1: 当然好的喽！哎呀，你随时来，
2: 哎呀，随时欢迎啊！哎呀，真是的，
1: 佳玲，你喜欢吃什么菜啊？你告诉我阿姨。
2: 你说，
3: 妈妈妈妈，那个你，我马上就回家了啊，我们回家说。
1: 哎，不要着急，慢慢来，你们慢慢来啊，我呢也在这。哎，你真的要去啊？
0: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4: 那你说我给阿姨买个什么呀？要不我给阿姨买个包吧？我妈跟我姐就最喜欢买包了。
3: 不用不用，你不要买这么贵重的，你就买一些有心意的东西就好了。
5: 哎呦，
1: 吃饭，
5: 吓死我了！
1: 吃饭？
5: 什么吃饭？哎，你关我电视干嘛？
1: 佳亮明天要到我们家来吃饭来。
6: 佳亮要来吃饭？哎，吃饭就吃饭好了。
1: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对，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抽屉里放，显得家里面干净一点，对吧？哦，对，要把这个停车场收起来，对吧？显得房子大一点，干净一点，是吧？
5: 哦，不要再干了，让我收床。我告诉你，明天小嫂回来，她发现床不见了，肯定生气。哎
1: 呦，一个男孩子哪有这么玻璃心啊？再说姐姐的婚事大事情，这么大的孩子懂得，不要紧的。我告诉你啊，佳亮还是佳亮，但不是以前的佳亮了。我说我你想说那都体体面面，对吧？清清爽爽，玉米子呀，你晓得吧？
5: 来，好吧。
1: 我说问我去，侬讲好了，快点讲。
5: 你看啊，佳亮跟欢欢已经谈了好几年朋友了，我们家的情况人家清清楚楚的。你以为啊，收拾一下、打扫一下，这个草窝就会变成凤凰窝了？
1: 收不收？收不收？
5: 不收。嘿，
1: 你给小嫂打个电话，叫她明天早上早点回来。
5: 好了，晓得了，晓得了。
1: 你快点说说好说。哦。说的轻松点。
5: 轻点，轻点。咱们家就跟那个二维码一样，哎，不扫一扫，就不知道里面是些什么东西。
7: 喂，老板，拿我来打闹龙宫了，对吧？
1: 走，快点，快点，什么呀，什么呀？

0: 川呢是要结婚，她不是要嫁到新家去。这23年了，结婚这件事情是一个加分项，不是必须的，对吧？来，
1: 毛毛，你是嫁得好，你看孩子也有了，而且快上幼儿园了。欢欢呢，八字还没一撇，连婚都还没结。
0: 那个，我跟大家汇报个事儿啊，我离婚了。丁丁跟他爸。你怎么说离就离了？你们俩之前不是爱得死去活来的吗？是不是他对不起你？他倒没有对不起我，那会儿不是年纪小嘛，再加上怀了丁丁，我就想着结婚算了。谁知道这大艺术家结完婚，他就只是想找个免费的保姆，那我好端端的，我干嘛要去给别人当保姆呀？对不对？哎呀，也不说前任坏话了。

0: 祝他前程似锦吧。不行，李娜。嗯，李娜。哎呀，
1: 我说你们年轻人啊，做事情啊，真的是太草率了。结了婚，那随便弄离嘛。过日子哪没有磕磕绊绊的？能有什么矛盾，交流交流解决了就好了。离婚对孩子不好。
2: 不说不开心的事儿了啊，嗯，欢欢，我不是带礼物吗？快快快，拿过来给你。哦，哎呦，人这也就好了，带什么礼物啊？就是，你这是搞突然袭击，就是这样，
3: 这么白吃白喝呀，
2: 我那么多，你看，
0: 这个最重的就是给你的。哎呦，我欢喜的，
2: 饼干，那么重，
0: 干巴你的羊毛衫，
2: 哎呦，我羊毛衫我喜欢这样，
0: 不是呀，我快快，哎呦，怎么把我去过你呀？
2: 拜拜，谢谢。
0: 小枣，你的，
2: 见毛毛姐，
0: 喜欢吗？
2: 不错，票。没有，快吃吃吃，
0: 来。
2: 哎呦，钢笔啊！哎呀，毛毛，他一个小孩子，你不用送那么好的钢笔的。哎，
0: 我们卖大律师以后可是要签大合同的，以后用得上的呀。
2: 好好，那你早点签那个大合同。哎呦，
0: 加油！
2: 来来来，吃吃吃，继续吃啊！来，
0: 来，
2: 啊，
0: 来，
2: 多吃菜，多吃菜。
0: 来，来。
4: 你妈今天晚上这红烧鱼烧的这个味道特别好，那能谢谢你啊，帮我在刘宇师面前舍身堵枪呀？
0: 谢什么啊？这我应该做的。你跟宋怀民这事儿，我当时就觉得很仓促，劝你也不听。哎呀，
4: 那不是因为怀了丁丁吗？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呀。你一会儿有事吗？
0: 没有啊，
4: 带你去个好地方，
0: 走。
4: 说那个好地方啊，对啊，我刚租下来的，一楼做珠宝店，楼上我自己住，怎么样？
0: 这也太好了！哎，这位置这么好，租金肯定很贵吧？嗯，
4: 还行吧。离婚拿了笔钱，再加上我自己还有一些积蓄，反正全部都投进去了。
0: 在市中心能有一个轻奢珠宝店，是我从小都梦想。
4: 你以后所有的饰品我都给你包了，怎么样？
0: 好老板，豪气啊！这柠檬水酸的，蘸这咖啡是苦的，又酸又苦。嗯，再加上薯片是辣的，你这是什么吃法？
4: 来，还有一个甜的，酸甜苦辣，
0: 这是我的无忧套餐，
4: 刺激，就像婚姻一样。
0: 婚姻是什么样的？ 婚姻很可怕吗？婚姻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要不，你试试？<笑>我还是算了。刚有点这个意向，就被我妈跟辛嘉亮弄得焦头烂额的。再加上你现身说法，婚姻这个事儿啊，我得深知又慎才行。
4: 跟辛家亮到底怎么回事啊？辛家亮是富二代，德善家就是他们家的，你能信吗？那他原来就是在演个穷人吗？还跟你借钱，他演了这么久的，
0: 能演吧？骗了我3年，我都完全不知道。
4: 其实好多人都觉得我应该笑，可是我根本笑不出来。 你说人生这个心态很奇怪，我刚刚知道他是富二代的时候，我是很生气，但是我内心有点窃喜，就感觉好像在开盲盒，我突然中了个大奖，摆在我面前的现实问题通通都不见了，房子、车都不是问题了，我就在想啊，我们俩谈恋爱的这3年当中。 我什么别的想法都没有，我就是觉得跟他结婚这个事情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我妈妈经常说，我29岁了，没有几年折腾的时间了，就好像结婚是我人生必须要做的事。

0: 可是现在我好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毛毛，你说我们到了这个阶段，到了这个年纪，就一定要结婚吗？
1: 我告诉你啊，人生没有任何事情是必须和一定的。女孩子呀，29岁，正是大好的年纪。你看我现在离了婚，我觉得这是我的人生重新开始了。哎，而且你的名字麦承欢，你看承欢膝下，但是你这个欢也是说要让你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欢，所以这告诉你什么呢？要开开心心活在当下，活好每一天，你说对不对？
0: 我觉得你说的对，婚姻感情就好像是天上的云彩，看得见抓不着的，只有努力工作能够让我更踏实。
1: 对，
0: 再说了，就算结不了婚，大不了我不结了嘛，我跟你结伴，以后咱们去旅游晒太阳看帅哥，那也挺好的。
2: 好，你看帅哥这事儿可必须得把我叫上。
3: 来吧，走一个，来
4: 干杯，
3: 干杯。

0: 那么晚了还不睡啊？你在弄什么呀？哎呀，
1: 算来算去还不够。
0: 算什么？
1: 欢欢的嫁妆啊！
2: 你这人真是的，太不上心了。看你好像一点都不着急的样子。哎呀，他马上就要结婚嘞，那得把他的嫁妆准备好好的，
1: 不然的话到人家家里没体面的，好不啦？
0: 哎呀，我们是刚刚知道嘉良他们家的情况，人家其实一早就知道我们家什么情况了，他正要为了这个看不起我女儿早分手了。哎，
1: 我这个镯子是不是值点钱啊？还有嘞，你先送给我的两对金耳环，还有两个戒指，还有那个这坠子，还有两根，七七八八加起来，还有这些存折，越加越多嘞。
0: 你想把这些东西都卖了啊？给女儿凑嫁妆啊？那这个表你也拿去。
1: 那不行的，这开什么玩笑啊？这个表是我们俩的结婚纪念物呀，不行的。
2: 小的这样，前些年把裤腰带再勒紧一点就好了，
1: 该买的不该买的都不要买，这样到现在积蓄就能多一点了。
2: 你先睡吧，我再算算仔细一点。

0: 姚总，这个呢就是我针对这次520活动的策划方案，包括涉及的相关品牌方也都已经联系好了。
1: 这是去年的活动策划，这是今年了。我想问一下，你是在和我玩找不同的游戏吗？
2: 姚总啊，其实我们现在菜单都是往年卖的最好的，而且现在咱们的这个合作的品牌方也都是市面上最优的品牌方。可是
1: 如果仅仅是需要复制粘贴，我要你们这些部门经理来做什么？你们的创意在哪？下一个。
0: 下一个是我。大家好，我的方案是续写浪漫，和父母一起过520。
3: 麦经理，搞创新也没有这样搞的吧？
1: 麦传欢，谈个恋爱还要绑着父母一起，你是经济不独立，还是你的性欲年龄没断奶？
0: 姚总，可能您在国外待时间长了，不太了解我们国内的婚恋情况。在国内，两个人结合，也是两个家庭的结合。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了，520不像国外的情人节，不是我们必须过的节日，所以客户的粘性不太高。我想我们可以在520当天鼓励年轻人带着自己的父母一起来过这个节日，在现场的时候，像我们父母呢可以跟年轻的情侣普遍地说一下他们的爱情秘诀，同时父母也可以同享儿女的浪漫情调，让这个节日变成父母跟子女一起过的节日，可谓是爱情亲情两不误。
4: 同意，我要是有男朋友也一定会在520当天安排见家长的。
0: 如果单纯是搞促销的话，力度又不够大，我觉得很难吸引到更多的客户。但如果是我这样的方式跟父母一起过，那我们会吸引到很多家庭的客户，也有利于对酒店未来业务的持续发展。
1: 好，那就用你的方案，由你来主导策划落地。
0: 谢谢大家，谢谢。
1: 另外我再说一点，我们做酒店做的就是服务，要用心从客户的体验出发，这是我们做任何的运营策划的初心所在，我希望大家共勉。同时我也希望各个部门能够团结一致，我支持良性公平的竞争，但要是有人想耍一些不入流的小手段，不好意思，我就让他从这消失。散会，麦晨欢。
0: 这个方案拿回去。朱总，我先过去了。
5: 坐。
0: 谢谢姚总。
5: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何东，我的助理，关于活动的事宜你跟他对接，他会协助你。
0: 明白，何助好。
6: 你可以叫我何哥、东哥，或者我的英文名字，你懂懂了吗？
0: 懂了。
5: 闭嘴。
6: 懂。
5: 我还有个任务要给你，关于这一次活动的伴手礼，我要求要德山家具的产品，并且要最低价。
0: 姚总，之前都是 Sherry 在谈价格的。
5: 我知道，但这一次的活动是你负责，我多给你个谈价的机会不好吗？
0: 姚总，之前我跟您说过我跟德山家具的关系，价格这方面让我去谈是不是有一些不妥？
5: 麦晨欢，这只是一次单纯的业务对接，我觉得你想的是不是有点多了？
0: 如果您是希望我利用我男朋友的关系拿到德山的底价，那我只好退出这个项目。
5: 麦晨欢，你聪明有余，沉着不足，你都没有听我讲清楚你就过度解读。首先，你凭什么认为我让你去谈价是因为你男朋友性价量 其次，德山家居本来就是波提切利的供应商，那么换做任何一个人，我都是这么跟他讲。我之所以让你去谈价，是因为我看好你，我相信你可以突破自己。至于价格谈多少，我从来没说过，这就看你个人能力了，只要在预算范围内，那不就行了吗？
0: 那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的话，我就不打扰二位了，我先走了。

0: 我看这个麦承欢还是挺老实的，你确定让他继续搅在这个局里吗？
1: 无所谓，他本来就是一颗突然出现的棋子，不用白不用，试试看呗。
2: 怎么样？恭喜啊，旗开得胜。
3: 也不知道老板是看中了我的方案，还是看中了我男朋友。
2: 这玩笑可不能乱开啊！
3: 你想什么呢？姚总让我压德山家居的价做伴手礼，
2: 这还不容易？你跟辛佳亮动动嘴巴的事儿，我想接这样的馅饼，我还接不到呢。
4: 哎，这个才是你的。
3: 什么呀？
4: 刚才快递刚送过来的，我就顺便给你带上来了。
3: 谢谢啊。
2: 哇，这是什么绝世好男人啊，道歉都这么诚恳。快说吧，他犯了什么大错了？
3: 没有啦，
2: 说说嘛。
3: 吵了一点小架。行了行了，赶紧回去上班吧，一个个这么八卦的。
2: 哦，所以你才不好意思去跟他要价，对吧？
3: 也不是吧，我就是想着工作是工作，恋爱是恋爱，不想两个混在一起。
2: 工作上的事儿，你就当他是个陌生人，正常聊就行了，放轻松，别想得那么严重。等一下，
3: 在吗？
2: 真是铁石心肠，他都这样了，你都不笑一下。
3: 我们俩的情况现在比较复杂，而且还在吵架呢。
2: 照我说，你就别太较真了。这不刚好是个契机吗？你就去找他要低价，这样你工作上的问题也解决了，你俩还能和好，一举两得。你就别舍近求远了。难不成你真要跟他分手啊？
3: 赶紧工作吧。
2: 这不刚好是个契机吗？你就去找他要低价，这样你工作上的问题也解决了，你俩还能和好，一举两得。你就别舍近求远了。

0: 5比0了，行不行？哎呀，天哥，臭脚让你拿走。哎，怎么样了你们俩？状态不行。哎，
1: 谁呀？外卖。
2: 你俩谁点的外卖？
3: 不是我，
0: 是不是送错了？
1: 是金家亮先生家吗？
0: 估计是我妈点的，帮我拿一下呗。哎，
2: 来了。
4: Siri。
5: 嗨，琼安，怎么样？还顺利吗？
4: 我想了，压价的事情还是不能找家亮聊，因为这种事情一旦开口的话，就是无底洞了。
5: 哎，陈欢。Siri，你是不是有德善家居
4: 销售部负责人的电话？你把他电话给我呗，我想自己去聊，公事公办。
5: 好吧，好吧，那我
6: 推给你啦，你这个死脑筋。这是德山销售部负责人的名片，你自求多福吧。
0: 唉，白开心了，我以为双欢来了。
7: 什么吃的呀？
2: 干小牛河呀。
0: 你玩吧，我吃东西。

0: 都觉得黄黄。
1: 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受虐狂啊。
0: 哎，黄欢在的时候，
2: 明天我去找一下谭副市长，聊熟顾警务武装厂的事儿。你先缓缓，我知道你肯定得缓一下，等你缓好了来一下我办公室，我跟你请教一下经营方面的事好吗？
0: 嗯。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最近这段时间我除了忙自己总公司的业务外，还为大家谈妥了一个来自意大利高端品牌的国际大订单。因为我们大家不断的努力，使得外商特别的信任，决定由我们成为他们的国内代加工。 我琴声好了，是绝对不会忘记大家的。有钱是要大家一起赚的。最后我再说一句：青城泳装走向世界啦！
1: 就是这样，起起伏伏的。你看这浪花，高高低低的，但它始终都是往前奔的。你说，这一浪接着一浪的啊，不也给我拍死在沙滩上了？你说啥死不死的？
2: 难听啊！这不就是休息吗？你说你这么些年多累呀、啊，而且你都没时间陪我。
1: 哎，你还记得那时候我在这儿刚开始卖鱼货的时候，后来老在这船底下待着吗？你看这海，你看这沙滩。 感觉他们啥都没变，就觉得咱们自己老了。我可没老，确实年轻。啊，我是应该平静平静。我就是怕我一静下来吧，以后就再也浪不起来了。
2: 不能，你看咱们只要有这牌子在，咱们永远都有机会。
1: 卧薪尝胆呗，是吧？
2: 哎呀，行啊，咱们正好就趁这个时候，咱们好好享受一下生活。

0: 这些年净干活了，哪还会享受生活呀？
1: 咋不会呢？咱们去那个威尼喝杯咖啡多好啊，是不是？
0: 好。
2: 秦总，货都做好了，质量没问题，等节后我们就联系海运那边运到意大利交货。
3: 好，这批货物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加倍小心，千万不能够出现任何纰漏。
4: 今天在座的都是在新城做泳装的老人，你们能过来我特别高兴。那些新的做泳装的我一个都没叫。你看这么大的桌子，这么多的菜，就咱们几个，我一点不觉得少，因为老人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5: 严芳是我20多年的兄弟，我把他叫来了。前一段呢，我俩发生了点小摩擦，但那不重要，芳，都过去了，咱们得往后看，
4: 对吧？和在座的各位也是。前一阵儿，因为这个产权的事儿，我让大家都受了一些损失，
5: 所以呢，今儿把大家伙叫过来，我先打个圈儿，表达一下歉意，好吧？蓝卫民，我先从你这开始，干一个。
6: 我纠正你一下，如果这个桌上坐的都是星城泳装的老人，我想是不是少一位叫彭锦熙的
5: 呀？卫民，我跟你喝杯酒，你跟我提这个，不说啊，喝了再说啊。来，
6: 喝不了。
5: 你喝不喝？
6: 喝不了。
5: 你是以后不打算在兴城再做泳装了是吧？
6: 我可以不干，但是我也不想喝这酒。对了，我还有个咖啡厅。
4: 老师，来，我敬你一杯。
7: 这就得喝，是吧？三胖，这么好酒不喝浪费了。
8: 那什么，我有事儿先你忙去了啊。三胖，你有事吗？
9: 我没事啊，我想陪你去办事儿。
10: 秦总，那个你也知道，我这糖尿病这些年了，是吧？这酒也不能喝。再说我这腿也不太得劲儿，是吧？能来就行了。那啥，那个我那边有点事儿，那个您先忙着，我先回去了。
4: 你咋了？你是也糖尿病啊，还是高血压，还是啥呀？
1: 谢谢啊，秦总。
4: 芳，你说这些老人都是做泳装时间长了变成老油条了，胃不饱，那些新的都特别好。明天我就组个局让他们来陪你吃饭，陪你喝酒，好吗？芳，来，咱哥俩喝一个。哎，吃口菜压一个啊。
11: 秦总，我这段时间没在啊。我有句话，

0: 不知道我能不能说。
1: 咱俩有啥不能说的？说。
0: 就好像你刚才你说这个兴城这个纵武庄这个新人和老人哈、啊，我就想吧，你说你要是跟彭锦熙合作呢，强强联合，没准还能更好，也能少点麻烦、啊。

叶芳，我今天叫你过来喝酒，特意打的电话，然后你来了跟我说彭锦熙，你是喝多了来的呀？没醒酒还是故意来噎我的呀？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想吃饭喝酒，你坐这儿，咱是哥们儿，咋喝都行。 你要是想说彭锦熙，你就走。我告诉你，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我谁都不需要，一个人都没有，我自己照样吃，照样喝，我差这个吗？没事儿，包括你严芳。

0: 王总，这咋弄的？这是
1: 我也刚刚到，说是线路老化引起的火灾。
0: 不，这里面货是不是就完了？这都啊，
1: 海边都烧没了。
0: 哎，大哥，你跟他们说说，你让他们抢点是点吧，要不是完了这厂子。
1: 这谁能进去？不要命了呀？
0: 完了。

0: 现在这个情况，你们兵棋上还有啥用啊？
1: 那我们大家伙不白干了吗？
0: 这是个意外。
2: 哎呀，这么快，当然是我。
0: 这样，
3: 你们听我的，先回去。这件事情我帮大家解决。
0: 先生，把门开开，是我。
4: 等着，
5: 去啊！你们别来了！
6: 100万也不能按时交货的。
7: 十倍的违约金，再加上这把大火，谁也救不了。
8: 干一杯，真痛快。
0: 秦商，这次意外失火，需要走一些必要的调查流程。这样，你先去配合调查。
9: 行了，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会大伙一个交代的，都别围着了。
10: 杨
0: 鑫，
10: 杨鑫，杨鑫，

0: 锦溪啊，你跟秦生这些年的恩恩怨怨，我心里都知道。可眼下这个节骨眼儿，我还是希望你能帮他一把。
1: 我这怎么帮啊？这个？
0: 这批外国订单的数量巨大，如果不能按时交货，一方面面临巨额赔偿，更重要的。是咱星城泳装人这几年攒下的口碑，可就全完了。锦溪，我知道你在咱泳装人的心目中号召力特别大。如果你愿意开口，号召大伙一起把这个坎过了，我相信咱们这个牌子它就不会倒。
2: 忙给补上这个事儿，我给答应了。
3: 你答应了？为啥呀？
2: 现在呢，这意大利的这个货呀，供不上。这不是一个厂，或者是某个人的问题，这是整个咱们星城泳装业的这么一个事儿。你说这个事儿，咱们货供不上了，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这很丢咱们星城泳装业的脸。把这个烂摊子接过来呢？知道，有难度，不容易，但我们既然决定要做啊，就得做好，把咱们自己这个面子给争回来。
4: 行，我觉得二哥说的挺对的，你就说咋干吧，我们就咋。

0: 辛苦了，师傅。好，你看这个新货啊，你看咱还差多少？
1: 差多少？
0: 真的？齐了啊！啊！哎，明天的太阳。他把货给补齐了啊！哎呀，这行，这可是不容易啊！啊！
2: 老二，啊，那个啥不行？怎么的了？我刚才打电话问订个海运的事儿了，那不赶趟，从天津港发货到意大利得2十多天，那不过交货日期了吗？
0: 那这不白忙活了吗？
2: 广州啊，
0: 那不行，弟妹，运输费老贵了。
2: 一天我们家出。
0: 行，听我媳妇儿的，来，我卸货了。

那个意大利厂商那边对你们赶工的这笔订单非常满意，谢谢你啊！你等于是帮了兴中泳装人一个大忙，当然也包括我。他们对你们新设计的泳衣很感兴趣，看来景宫泳装厂也要东山再起了。没想到最后还是你带领星城泳装人走向了世界。我走的。

0: 终究不是正道。
1: 我们之间就像是一面镜子，我照着的是你，你照着镜子的时候是我。
0: 慢点，慢点，
2: 爸爸，
0: 慢点，慢点，慢点，
2: 爸爸，
0: 慢点，儿子，
2: 我要吃冰棍，
0: 想吃冰棍啊？想吃冰棍就自己吃啊？啊？给不给奶奶、姥爷、小姑他们带点啊？带点哈？行，孝顺哈，儿子，你让你儿子以后少吃点东西，这都胖啥样了，跑得费劲。
3: 像你吗？
0: 像我？我小时候哪有那么胖？
3: 你是不是随爸爸？
0: 来，爸爸抱我来，怎么抱我？哎，嘿，嘿，我说这儿子你呀、啊，你可真得少吃点了啊，这爸都快抱不动你了。别笑，就你妈给你惯的啊。我现在这么抱着你，我和你妈老了，你长大了抱不抱我们啊？
2: 抱啊！
0: 抱啊！好，
4: 我们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唐小姐设计的泳装款式获得了国际大奖，谭市长也带来了好消息。市委市政府鉴于我们的努力和改变，制定了关于泳装企业的扶持政策，锦宏泳装厂重新开业。生产的新式泳衣很快打动了全国市场，后来又一步步走向世界。在一代代泳装人的努力奋斗中，星城泳装乘风踏浪，越做越火。这就是我彭锦熙一个小人物的故事。
5: 今夜星光灿烂，今夜灯火通明，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此起彼伏啊，特别的激动。锦熙呢，其实我打小没看好他，我认为这孩子不务正业，但是通过这么长的时间，我真的是看错了。锦熙很了不起，聪明，有头脑，看得也很远，是吧？我相信在锦熙的带领下，我们罗氏家族和彭氏家族一定会再创辉煌。
6: 鼓掌。
7: 你爸太老了。
5: 我呢还有一个事。

0: 瞅啥呢？跪下呀！
1: 妈，
0: 哎呀，你呀叫妈是应该的，但稍微有点早。你应该知道先给谁跪吧？啊，你心里没个数吗？
2: 给我钱。
3: 上院待会儿。
4: 我什么？我要是你，我就都给了。来，儿子。哎哎，给我，你愿意？
5: 走，
4: 哥。
0: 哎呀，
5: 文明来了啊！
0: 来，都往里面坐吧，快点。
4: 你小子真是气人了，气爷了！你在这惹你爸生气，完犊子！
0: 不是，你听我跟你说，
4: 刘叔，你就听我的，
0: 不是
4: 听孩子一句，你给我点面子。
0: 不，
4: 这大家伙在这聚呢，你让他起来。
0: 不是吧？你听我跟你说，他现在求婚呢，
4: 跟谁呀、啊？
6: 跟大嫂，跟谁？
4: 哎秀，没看着啊！哈哈，快！真是吓我大跳，在这等你，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的妈，这咋的了呢？我跪了，
7: 秀，你就答应我了呗。
8: 快起来！
7: 起来，答应没答应啊？
0: 笨呀，你怎么？

0: 都让你起来了，你还说那么多废话。完蛋了！
1: 哎呀妈！罗叔，你这有啥想法啊？
2: 咋的？他这
0: 还净扯淡啊！
2: 你说两句呗。
1: 哎，对，
3: 就我说，我就说一句，来。咱们今天是个喜庆日子，都把手里杯子拿起来啊，咱庆祝一下，
0: 来，
4: 咱们一起干一个，
1: 来，
4: 一二三，
1: 来。

时的长河奔流不息，唤起了我们一幕幕新的记忆。那些纵马驰骋、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他们既保持刚健雄武之风，又汲取先进的中原文明，开拓出颇具特色的王朝，创造了光辉的成就。他们曾经被忽视、误解，乃至被遗忘过。而如今，当我们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回顾时，发现不论他们的族称是否继续存在，其草原文明的基因早已植入于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中，其族群也一直繁衍生息在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里。1907年正月，北方草原，一场隆重的樊柴告天仪式正在举行。这是契丹部落联盟首领的即位仪式，木柴在大火中熊熊燃烧，浓烟直上云霄，象征着对上天的宣誓。经过前一年的推选，从此时起，耶律阿保机正式成为契丹的首领可汗。他将承担契丹强势兴起的重大使命。契丹长期受强民压迫，他们渴望内部出现一位强大的首领，能带领他们挺直腰杆走出弱势。耶律阿保机雄健勇武，富有谋略，在他的率领下，契丹军队东征西伐，屡获胜利。契丹人都对阿保机寄予厚望，尤其是阿保机所在的迭拉部。但谁也不会想到，四年之后，阿保机所遭到的最大挑战就来自契丹内部。关于契丹的起源，辽史中记载，很久以前，有男子骑白马从土河而东，有女子驾青牛自黄河而下。他俩在两河汇合处西南的牧野山相遇，结为配偶，生了八个儿子，繁衍成契丹的八个部落。契丹人有坚强的意志，但由于各自为营，力量分散，强敌压境时曾屡遭惨重的失败。他们先后归附隋、唐，也曾长期被突厥、回鹘所统治，但最终他们在内部联合起来，形成契丹部落联盟。他们渴望强大，当回鹘汗国灭亡、唐朝衰落时，契丹终于等到了最好的契机。耶律阿保机即于此时脱颖而出。耶律阿保机所在的迭拉部是契丹诸部中最强大的一部，阿保机的祖父、叔父都做过军事首领，不久阿保机本人也成为军事首领，并在战争中建立威信。

0: 旦争雄于天下的时候，契丹内部却发生了叛乱。
1: 契丹的这个可汗的选举制度是很有特色的一种制度，这我们传统上称为这个四选制。四选制呢，就是说它既有这个世袭的因素，也有选举的因素。从唐朝以来，这个契丹这个民族，上到可汗，下到小吏，都有这个世选的因素。比如说，包括一个看仓库的小官僚小吏，他可能也是世世代代的，都在他这个家族里边这个传习，但是他不见得是嫡长子，就是谁合适，他传给谁。
0: 早在公元909年，契丹内部就应该重新推举可汗。这样一来，阿保机的弟弟迭喇等人和阿保机一样，有资格通过选举成为新的可汗。但阿保机已另有打算，他强烈地意识到契丹长期衰弱的根本原因，正来源于以选汗制度为核心的世选制。如果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旧制，契丹的所有胜利都将是短暂的。阿保机下决心废除旧制，仿效中原王朝建立世袭的军权，以达到最高统治权的集中和长久。
1: 对于这个王朝的稳定性来说的话，嫡长子继承制肯定有利于这个稳定，因为他每个皇帝即位之后，他原则上就是嫡长子是太子，然后呢，这个这就是他才有这个皇位继承权，其他人是没有这个权利的，所以呢，不容易造成这个皇位的纠纷。
0: 阿保机下决心废除卷汗制度，然而，废除原始的部落选举制，势必引起无数的权力纷争，耶律阿保机必须谨慎处理。从耶律阿保机成为可汗起，他就一步步实施着改革，使此前契丹八部统治权进一步向家族集中。然而，即便如此，耶律阿保机不敢贸然公开世袭军权的打算。909年，是选可汗之年。尽管遭到了很多的质疑，但耶律阿保机仍然有意的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如果在这个时候他立即实施世袭军权，势必会引发契丹内部巨大的反弹，有着无法预料的政治风险。他该怎样应对这些风险呢？公元911年，耶律阿保机必须直面第一次叛乱了。他的弟弟喇哥等人密谋背叛，阿保机事先掌握了情报，阴谋胎死腹中。对此，阿保机没有采取任何报复措施，他与喇哥等人一起登山，发下誓言，赦免了背叛者的罪行。阿保机也借此公开了自己打破旧制的意图。矛盾仍在激化，耶律阿保机试图以拖延的方式避开选汗制度，但喇哥等人并不愿意。公元912年，喇哥等人认为选汗仪式必须在今年完成，并打算在阿保机远征返回途中起兵阻击。阿保机避开危险，抢先回到本部，举行了选可汗的繁柴仪式，造成事实连任。这一次，阿保机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报复行为，他不断采取妥协的方式，就是试图以和平稳定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公元913年，迭喇部发生了最大的叛乱。为获得最高权力，喇哥等人不惜武力对抗，要杀掉阿保机。叛军力量强大，喇哥打算自立为可汗，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争。经过近一年的努力，阿保机最终赢得胜利，

0: 这一次，阿保机体现出政治家刚的出发。
1: 阿保机做了可汗之后呢，明显的思想往这个，就是仿照中原王朝的这个帝制王朝，你也朝这个方向走，思想建立这个专制皇权，这个和契丹的政治传统是不相符的。所以当时这个几个弟弟三次起来叛乱，而且叛乱之后呢，阿保机对他们并没有直接处死，这个也是因为考虑到这个契丹的四选制的一种传统。
0: 公元915年，又是一个选可汗的年头，阿保机已不再担心迭剌部内部会出现叛乱了。除迭剌部外，契丹还有七部。当他出征侍卫返回途中，七部酋长联合起来拦住了阿保机，一起谴责围攻。在强大的攻势下，阿保机不得不交出可汗旗鼓，不再担任契丹首领。

0: 不过，在交出可汗旗鼓的同时，他提出请求，因所得汉人众多，希望建立一个汉城，自为一部。七部酋长答应了阿保机的请求。他们当然不曾料到，这正是阿保机转败为胜的法宝。阿保机所说的汉人多来自于战争，由于中原王朝已进入割据时代，阿保机乘机多次向南攻略，俘回大量汉人，也有一些汉人因不堪忍受中原割据势力的苛政，主动归附契丹。这里是滦河，河水清冽，不知养育了多少中国人，阿保机也是其中之一。在汉人韩延辉的建议下，阿保机在滦河附近仿照幽州建造起了汉城。与汉人的交往中，阿保机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建立世袭军权便是在一位汉人的力劝下开始实施的。
1: 其实汉城的话是一种定居的农业生活，它与这个草原的游牧生活实际上是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就是阿保机他实际上是比较开通的一个人，整个契丹贵族实际上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开通的，它具有一个开放性，它并不排外，所以它可以把不同的文化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在草原地区你可以建立城市，所以这是他们一个很大的创举。
0: 这里有盐铁之力，又适宜种植五谷，阿保机带领手下的契丹人和汉人迅速地将这里变成一个富饶的地方。汉城的盐铁还被输往契丹其他各部，为阿保机赢得了民心，他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契丹各部的经济命脉。建立汉城不到一年，实现雄心的机会便已成熟。阿保机派人便告契丹诸部大人，我有延迟，诸部同时只知道食言之力，却不知答谢主人，这样行吗？你们都应该来犒劳我。于是契丹诸部大人均来面见阿保机。酒酣耳热之际，阿保机的伏兵突然突出，将诸部大人全部杀掉。自成为可汗起，阿保机花费了9年时间，最终摆脱契丹旧制的约束。公元916年，阿保机仿照中原王朝体制，正式称帝建国。

0: 国号契丹，建元神策，尊号大圣大明天皇帝。一个统一的契丹王朝迅速崛起。
1: 耶律阿保机建立这个契丹帝国，这个更多的来说应该是14招英雄。当时从那个公元8世纪九世纪以后，因为突厥回鹘先后在蒙古高原衰落了之后呢，蒙古高原这个出现一个政治上的真空的状态，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契丹崛起。
0: 称帝建国后，阿保机开始大刀阔斧地着手内部建设，他派汉人在临潢兴建皇都，契丹人叫他西楼，也就是后来的辽上京。这是草原游牧民族空前的创举，表明契丹人在积极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这是契丹大字。公元920年，耶律阿保机命大臣以汉字隶书之半旧加增减，创制契丹大字。其后阿保机的弟弟迭喇又以回鹘文字创制契丹小字。
2: 吸收汉文化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创制了自己的文字，他仿照汉字的字形创造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文字，这实际上大大的扩大了汉字文化圈的范围，是汉文化与草原民族文化很好的结合在一起的一种表现。
0: 阿保机也开始法律建设，他坚持藩汉分治的原则，以国治治契丹，以汉治代汉人。公元921年，成文法治契丹及诸夷之法得以制定。这部法律既保留了北方游牧民族习惯法的传统，又深受唐朝法律的影响。契丹和其他少数民族犯罪，根据这部法律判定；汉人犯罪，则根据唐律处罚。同一年，阿保机作出规定，南府宰相由宗室出任，加上此前已规定北府宰相由后族担任，这样原契丹八部分别隶属北南二府后，两府的宰相就全部由皇帝直接任命，契丹原有的旧制被清除，家天下的世袭军权彻底巩固。阿保机随即开始扩张，契丹铁骑相继征服了西族、乌古、黑车子、士维、鞑靼、甘州回鹘。阿保机还试图南下夺取幽蓟以至黄河以北的土地，这是他最希望做到的。富庶的中原以及先进的文明始终强烈地吸引着阿保机。此时中原王朝已经到了五代时期。公元916年，阿保机借晋王李存勖与后梁战争之际，收编了李存勖位于山北的8个军镇。公元922年，阿保机又一次与李存勖展开大战，结果大败，被逐出100余里。经过这次重大的打击，阿保机意识到契丹的力量还不足以与中原抗衡，他需要更加强大的国力才能卷土重来。但事不遂人愿，公元926年，同年夏耶律阿保机病死，他的愿望只能由他的儿子耶律德光完成。
2: 阿保机很重要的贡献就是草创制度，吸收大力吸收汉族文化。在吸收汉文化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草原地区建立了城隍。
0: 公元928年，契丹上万骑兵与中原的后唐军队展开激战，经过反复较量，契丹大败，生还者寥寥无几。

0: 年，契丹不敢轻易南下。新即位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虽然已将战略重心南移，但他必须养精蓄锐，等待机会。不久，耶律德光的机会终于到来。后唐发生内乱，镇守太原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抵御新皇帝李从珂，派遣使者主动向契丹求援。为获取契丹大军的帮助，石敬瑭许诺一旦事成，不仅供奉金帛，而且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作为酬谢。谋求契丹帮助的不只是石敬瑭，还有拥有重兵的赵德军父子。朝代更迭之际，赵德军也想夺取中原政权，希望耶律德光帮他成为中原皇帝。耶律德光本已答应石敬瑭，但他见赵德军父子兵力甚强，也拟允诺。石敬瑭听说赵德军之事，十分害怕，赶紧派重臣桑维汉面见耶律德光，许诺将竭全国财富以奉契丹。耶律德光最终答应舍弃赵德军，全力帮助石敬瑭。公元936年九月，耶律德光亲率50000骑兵，号称300000，向南进发。到晋阳后，契丹军首战告捷，大败后唐军队。11月，在耶律德光的册封下，石敬瑭成为后晋皇帝。即位当日，石敬瑭便许诺每年供契丹帛300000匹，并将幽州辖地及新、武、云、应、朔州等地正式割让给契丹。加之此前契丹占有的11州，中原北部与契丹接壤的幽云16州全部被契丹占据。幽云16州北部为崇山峻岭，军事要地，南部则多是适合农耕的平原。对于中原政权而言，这一地区一旦失去，北方将再无险可守。对于契丹来说，获得幽云16州的意义则更为重大，不仅是在军事上取得了攻守自如的有利地位，而且富庶的幽云16州以及这里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将使契丹真正强大并得以长久发展。
1: 契丹啊，原来就是一个游牧民族，那么游牧民族啊，它的这个生产啊，游牧生产它有不稳定性，它需要农业和手工业的这个配合。那么幽云16州这广大的汉地啊，应该说啊，生产力很发达，相对来讲在这个契丹统治区啊，生产力是最发达的，财富也是应该说是最丰富的。那么契丹统治者他占据了幽云16州啊，应该说获得了很大的这个经济上财富上的支持。
0: 得到幽云16州以后，耶律德光将当地汉制政权组织纳入了契丹的地方官系统。耶律阿保机时期已经形成的因俗而治的思想得到增强，全面确立了南北面官制。南北面官的叫法与契丹习俗有关。契丹族崇尚太阳，皇帝的御帐朝东，中枢官员分列南北，两面官衙也分别在御帐的南北两侧。北面官以契丹制度治理契丹人，南面官用汉制治理汉人。在地方上也是如此，契丹、西和其他草原民族居住地实行部族制，汉人和渤海人居住地根据汉制设置州县。
2: 对于辽朝境内的汉人、契丹人，他是非常开明的。如果这个汉人他接受契丹文化，那么他们认为这个汉人实际上就是契丹人，没有什么区别。他并不以种族与血缘来论，你是哪一个民族？他实际上更多的是以文化来论，你是哪一个民族？
0: 这里是北京，当时是幽云十六州中的幽州。耶律德光升幽州为南京。经考古调查发现，南京城的东西南北城墙均有部分遗迹存在，这里成为当时契丹王朝最为繁华的都市。这里是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以南的波罗城，历史上耶律阿保机曾在这里建成皇都，耶律德光将皇都改为上京，设立临皇府。辽宁辽阳市，契丹王朝在这里建立了东京，设立辽阳府。内蒙古宁城县大明城，契丹王朝曾在这里营建中京，设立大定府。山西大同市，昔日的云州，契丹王朝曾在这里建立西京，设立大同府。上京、南京、东京、中京、西京，这些契丹王朝在不同时期根据汉制建立的五座城池，合称五京。
2: 辽朝为什么最后要建立五京呢？除了受到唐以来的多京制的这种传统以外，实际上更主要的是因应自己的因宋而制的统治政策，他要统治不同的民族地区。那么他最多充其量也仅仅是一个礼仪性的象征性的都城。辽朝真正的政治中心是在四世那不之中，也就是说辽朝的政治中心是不固定的，是随着皇帝的营帐而迁徙的。
0: 这里是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湖，清澈的湖水中养育了大量的鱼，生活在附近的人们世世代代以捕鱼为生。每到春季，人们就来到湖边撒网捞鱼，收获的喜悦在夕阳绿水间扩散，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在古代，这样的场景也经常出现在契丹人四季纳波的地方。契丹君主始终保持着先人的游牧和渔猎的传统，四个季节都有不同的行宫，称为纳波。四时纳波分别有春水、秋山、坐冬、坐夏等名称，主要活动为春捕鹅、捕鱼，夏放鹰，秋射鹿，冬猎虎。纳波是皇帝日常活动的场所，也是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场所。纳波之时，大部分贵族和高级官员都随从前往。东夏纳波还要召开北南臣僚会议，商讨军国大事。公元942年，又一件重大决议在纳波中形成。石敬瑭死去，他的继承人石重贵继立，坚持对辽致书而不奉表，称孙而不称臣。这一举动激怒了耶律德光，他决心灭掉后晋，统一中原。公元944年到947年，三年多的时间里，耶律德光先后三次率军南下。公元947年，耶律德光攻下开封，灭掉后晋。同年2月，耶律德光穿上中原皇帝的通天冠和绛纱袍，在开封登基，下诏改国号为大辽，改元大同，做了中原的皇帝。耶律德光的事业达到了巅峰，这是契丹的祖先从未想过的，也是耶律阿保机未敢有过的奢望。从此时起，辽国正式定鼎中原，耶律阿保机被尊为辽太祖，而耶律德光即辽太宗。然而，这又是一次昙花一现的辉煌。耶律德光很快就尝到了苦果，他虽然打进中原，却没有治理中原的经验。他纵容骑兵以牧马为名。

0: 抢掠粮草财物，随意搜刮人民财产，任用契丹部族首领和通事管理汉地。这些措施受到中原民众的强烈抵制。没过多久，耶律德光无法在中原立足，被迫北撤，在北返途中病重身亡。
1: 之所以这样一种结果，我觉得当时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个是当时这个契丹人呢，汉化程度不高，他们对于这个占领这个广大的中原地区农业地区没有太多的兴趣，他没有那种大一统的观念，所以当时呢对中原没有太多的留恋。再有一个呢，就是当时呢政策这个他接受这个占领这个后晋之后呢，中原之后呢，他这个统治政策有问题，他并没有认识到这个农业民族他的统治农业民族的这种方式是有一种特殊的方式。
0: 辽太宗之后，辽世宗当政时，耶律家族矛盾重重，辽世宗始终处于此起彼伏的暗杀风潮当中，仅仅五年即被刺杀。辽穆宗不仅不理朝政，而且嗜酒无度，整个辽国进入政昏兵衰的萧条状态。公元969年二月的一天夜里，辽穆宗在外出打猎时被六名进士刺杀。接下来的辽国皇帝是辽景宗，他试图通过政治革新以改变辽国中衰局面，然而他首先必须面对自己的巨大缺陷，常年卧病在床，要想力挽狂澜，辽景宗必须有一位好帮手。那么这究竟是谁呢？这个人就是辽景宗的皇后，此时被称为萧皇后。她小字燕燕，所以也称萧燕燕，正是她成为辽景宗最可信赖的帮手。萧皇后是一位深悉治国大义的政治家，由于她的杰出表现，公元976年，辽景宗吩咐史馆学士今后书写皇后时也要称朕及余，并作为定式。辽人把皇后与皇帝一样看待，合称宫中二圣。据契丹国志记载，燕燕皇后以女主临朝，国事亦绝于其手。萧皇后成为辽朝最重要的掌权者，她与辽景宗共同努力，使辽国境内气象一新。然而内部的局势刚刚稳定，外部的危机又迅速降临。此时一个崭新而强大的宋朝跃然而起，宋朝大军已完全平定了南方，直指北方。公元979年，在宋太宗亲率大军攻打辽国的附属国北汉时，辽朝派兵援助北汉，结果惨败。宋太宗正义之余，决定一举夺回北辽占领的幽云十六州。辽宋之间的大战在所难免，萧皇后以辽景宗和自己的名义调兵遣将，与宋军在幽州展开激战，并取得了高梁河大捷，大挫宋军元气。此后辽宋两国互相征战，各有胜败，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辽国加紧了内部建设，在萧皇后的支持下，辽景宗进行了一些改革，特别是重用了大量汉人官员，这样使辽朝内部政治更加稳定。然而没过几年，辽景宗病逝，辽国重新面临危机。公元982年，辽景宗长子耶律隆绪继位，这就是历史上的辽圣宗。当时辽圣宗年仅12岁，他的母亲萧燕燕奉遗诏辅佐幼主，被称为萧太后。摄政之初，萧太后非常担忧，宗室诸王拥兵权重者比比皆是，

0: 圣宗的皇位产生巨大威胁，而宋太宗得到辽景宗去世的消息，再次做大战的准备。萧太后于是令耶律斜轸和韩德让参决大政，并让韩德让执掌宫卫禁军，从而基本上控制了朝廷内外大权。公元986年，辽军击败了北宋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彻底摆脱宋朝的威胁。萧太后和辽圣宗的统治已稳如磐石。在契丹王朝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汉人官员发挥了重要作用。汉人冀州御前韩氏是最具代表性的家族。韩之谷最初只是阿保机皇后的陪嫁私奴，由于深得阿保机的赏识，成为管理契丹境内汉人事务的最高官员。韩之谷的儿子韩匡嗣得到景宗的重用，有了自己的领地。韩匡嗣的儿子韩德让更是深得景宗信任。韩德让身为汉人，深悉中原的治国方法，用先进的管理方法治理辽国，屡建功勋。萧太后不仅信任重用韩德让，而且还被韩德让所特有的魅力所吸引。辽史中称韩德让重厚有智略，明智体，喜建功立事，这些都是萧太后所欣赏的。作为汉人，韩德让身上所具备的汉民族儒家文化的影响，对萧太后乃至整个契丹民族都产生了很大的吸引。
1: 辽朝中后期以后啊，很多这个契丹人啊也都是信奉了这个儒家的文化，这是从他们的这个起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很多这个契丹人的这个汉名啊，就是用的一些这个儒家经典的一些这个字来取的。辽朝啊禁止契丹人从事这个就是科举考，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呢契丹很多契丹贵族啊也是积极学习汉文化，甚至呢就是冒着这个违法的这个危险啊来参加科举考试。
0: 韩德让可以毫无顾忌地出入萧太后的幕帐，与萧太后共同处理政务。在韩德让的建议和主持下，萧太后进一步实施开明政策，实行不分藩汉的选贤任官标准，团结契丹贵族和汉族官员，确立科举取士制度，劝农植桑，促进经济商贸，辽国从此更加强盛。而韩德让则贡献了自己全部的才智。公元1004年，萧太后赐韩德让姓耶律，封晋王，并肯定其为皇族。从此韩氏家奴的身份得以改变，成为契丹贵族中的一员。
2: 虽然从血缘上玉田韩氏是汉人，但是在文化生活习惯上已经契丹化了，这样就为玉田韩氏家族很好的融入契丹族，或者是将汉族文化带入契丹族文化之中，建立了很好的联系。玉田韩氏家族实际上是汉族文化与契丹族文化或者是草原文化很好的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缩影。
0: 公元1004年，在国力强大以后，萧太后试图向南发展，她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犯宋，韩德让随行。辽军相继攻占了遂城、并州等地，兵临澶州城下。不过由于有耶律德光的前车之鉴，无论是萧太后、辽圣宗还是韩德让，他们都没有打算灭掉宋朝，只是想在有利的情况下实现与宋朝的和解。最终萧太后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大战之后辽宋两国签订澶渊之盟，双方约定宋每年送给辽朝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互守疆界，互不相扰。澶渊之盟结束了双方无休止的战争，双方正式互称南北朝，成为兄弟之邦。

0: 世辽朝进入鼎盛时期。
1: 承天太后对宋合战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他的军事才能。他在圣宗初期抵御住了宋太宗的雍西北伐，同时在统合中他又率军南下，逼迫宋真宗达成了澶渊之盟，造成了宋辽两国长久的和平局面，实际上就是以战求和。
0: 公元1009年，萧太后病逝，葬在伊乌驴山。萧太后称得上中国历史上最杰出、最富传奇色彩的女性之一，既统领着辽朝走向鼎盛，造福了一方百姓，也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做出了积极贡献。萧太后死后，辽圣宗继续后代韩德让，赐韩德让名龙运。韩德让从圣宗东伐高丽回师时重病，圣宗和皇后甚至亲奉汤药。他死后，圣宗和皇后、诸王公主以下及大臣都制服行丧，他的葬礼遵照承天太后的规格。灵车启动时，圣宗亲自挽拉灵车哭诵，最终葬在萧太后墓旁。此时汉人历来所尊崇的忠孝礼仪已完全融入了辽圣宗的思想。经过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萧太后几代人的努力，先进的中原文化最终在契丹生根发芽，持续不断的经济联系、政治影响与文化认同，促使各民族间真正融合，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大辽赫然凸显于中国历史上。

公元1124年，耶律大石率200铁骑连夜离开了天祚帝。东面和南面是他熟悉的故土，但已经无法回去了。西北部虽是陌生的土地，但他别无选择，只有那儿才是辽朝的力量。他离开了自己熟悉的故土，向西而行。他要挽救辽朝，东山再起。这是一条前途未卜的艰难叛逆之旅，这又是一次罕见的远征。千里大漠，寒冷陡峭的雪山，数不清的戈壁、河流和群山，都成为一种征服。恢复帝国，这种用顽强和不屈精神建立起来的信念，支撑着耶律大石远行的动力。在失去了东部疆土之后，耶律大石奇迹般的在西部建立起一个可以与原来的辽朝相媲美的强大的新王朝。

0: 机到了，电视一来也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0: 这下看起来很清楚啊。
1: 是啊是啊。
2: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跟

0: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1: 韩旭有天星多少钱一个月了？
0: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1: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0: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我是广电的，
3: 回来了，
0: 回来了。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型号19199，
0: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水晶聊，办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加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9: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10: 看戏曲。
11: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抓一个。
9: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12: 黄国回去，来，3、2、1。
0: 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13: 我家一共小，
14: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数吗？
9: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15: 聪明伶俐。
8: Yes, I'm with
9: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8: 没事吧？
0: 算太多了。天哪，
8: 这……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数吗？
9: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太差了吧！
1: 我家一个小，
2: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3: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4: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1: 聪明伶俐。
3: Yes, and we.
4: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四瓶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
1: 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2: 白路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大，
4: 有胆去，
5: 到。
0: 逆风出力，
6: 我是云毛毛，
7: 我是何毛毛，
8: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9: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6: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7: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6: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7: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8: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6: 万里挑一好地方，
7: 童话云和会童话，
8: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9: 我们在云和等你。
10: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11: 点不错，头条。
12: 咱们早点睡啊。
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

0: 态更健康更挺拔呢？首先请周医生。
1: 我就12个字吧。
0: 好，
1: 第一是认识自己。
0: 认识自己。
1: 第二个4个字是该练得练。
0: 该练得练。
1: 第三个是该歇得歇。
0: 该歇得歇。真好，我们记住了，很实用啊，也很好记。杨医生呢？
2: 一句话吧。就是一天24小时要随时注意保护自己，让我们的脊柱更健康，让我们的体态更完美，这样也能让我们看到更远更高的风景。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二位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改善我们体态的问题，谢谢二位。在观看节目同时，别忘了在各新媒体平台和我们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再见，
1: 再见。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手匠心，治时光，恒顺醋就是香。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0: 多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立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

0: 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155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3: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0: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0: 接。
1: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0: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启示。
2: 面向15，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3: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0: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4: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出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寄，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0: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邮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5: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排队了，给从家沟方便了。
0: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6: 一张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7: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0: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3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2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8: 把这个2氧化碳注入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的排出来。
0: 目前这套去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

0: 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下委十五届十次全体会议举行，云和中学2026年优秀毕业生座谈会暨政府奖学金颁发仪式举行，我县举办网安这里行护航企业网络安全培训。8月13日，县委十五届十次全体会议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县委委员29名，候补委员5名，县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县委书记李世超讲话。

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筑路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日我县天空被阴云铺满，阵雨飘洒，局部地区还有雷雨，有雷雨地区伴随短时强降水和雷电，整体气温舒适，没有过分酷热的体感。目前来看，接下来两天依旧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格局，每天午后都可能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造访。19号晴热回归，气温快速攀升，20号一场阵雨又将带来降温，请大家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滑坡、塌方等自身灾害的不利影响，合理安排生产生活。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后天多云到阴，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井水滩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石塘阴转雷阵雨，25到35度。重头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赤石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安溪阴转雷阵雨，23到32度。雾溪阴转雷阵雨，23到32度。朱村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旁听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张家地阴转雷阵雨，21到29度。大湾阴转雷阵雨，21到28度。黄家赊阴转雷阵雨，20到27度。沙埔阴转雷阵雨，20到29度。苏坑梨园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云和梯田阴转雷阵雨，22到29度。仙公湖景区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赤石景区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小顺景区阴转雷阵雨，25到35度。佛尔岩景区阴转雷阵雨，23到34度。森林火险三级。摄影指数三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外面人死人家，想想办法。
2: 马长官，那你说怎么弄吗？
3: 让他们出去。
4: 出去，
5: 大点声。

0: 你们老大呢？我收到求助呼兰，你们哪儿的？县级中队。把电放呢？不是谁让你们开的枪？
1: 张医生，我前辈，你一定要相信我，只要我在，一切都还可控。还有你，你还年轻。 后边大把的时光，啊！你相信我，我们一起到上海，然后把金条交给共产党。我在保定同区有一个兄弟，工兵科之后2年的时候，我们俩一起弄的。大前年他来西塘看我，专门带过来。本来以为用不上，结果今天正好。哎，效果是一样的。
2: 马天芳在不在里边？
3: 双堂我负责，你们是他叫来的，我跟他是同期兄弟。
2: 胡兰，张医生老婆带了没有？胡兰，把女人交给缉毒队。胡兰，
4: 什么女人？
2: 哪有女人？
3: 胡兰，
2: 里边什么情况？
3: 这女的医生和一个小年轻劫持了马长官，我们进去，马长官就死。
5: 什么他妈死不死的？
6: 我去。
2: 不要过来！
6: 程小艺，
2: 我在。后来，张医生老婆带来没有？
6: 搞了点消炎药啊。
2: 这是你意思吗？啊！我担多大事儿？你回来干嘛？
6: 我问你话呢，他老婆带来没有？
2: 不知道，没在家。你是废物啊你！什么你担多大事儿？你给他带个屁！
6: 有用，要解决问题。
2: 小伙子枪放下，张医生好容易把你救活，马天放死了，你们俩都得死。
6: 对，
2: 胡兰，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6: 你跟谁说话呢？
2: 要抓我老婆是他让的。我跟徐天的事情，也是因他而起。现在外面缉毒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所以他死了，对我们大家都是好事。
6: 我死都得死。
2: 机动队在外边，怎么弄？
6: 怎么弄？
7: 我们冲出去，你开车，找个没人地方，把马天凤杀了，我和张医生走。
6: 个小屁孩，我和你们一起，还我开车？
7: 老胡啊！
6: 你
2: 叫我啥？
6: 老胡，
7: 帮人帮到底嘛。
6: 我
7: 吃政府饭的，乡里乡亲我个限度。
6: 但是，我老婆不是你放的吗？
2: 所以，他不死对你到底有啥好处呢？开玩笑，美兰我怎么舍得放？
6: 都出去了，拼了，全都不要活了！

0: 叫他们停手！啊！叫他们停手！
1: 什么？什么？
2: 陈医生，
0: 走前面。走。
1: 冷静，冷静，都不要乱。我是六四七，冷静。
3: 车上人下来，
0: 都走。
3: 车留下，人都走，听见了吗？
4: 想死在这里吗？马金凤，
1: 不想。车留下，人走。
5: 马长官，车是公家的。
1: 你放屁，我人也是公家的。胡兰呢？胡兰，胡兰，胡兰，
6: 这儿呢。
1: 胡兰，你开车。我告诉你，我要出了事儿，你也好不了。快点。
7: 我是你老婆，你走哪儿我都得跟着。
1: 哎，好，听见没有？去哪儿都跟着。胡兰，把嫂子带上。

1: 对不起啊，你叫啥对不起？我老婆自己回来的。如果不来西塘，就没有这些事情了。
2: 聊得差不多了吧？啊，钱宝松哥，天罗地网，小不晓得，松开。
1: 从头到尾，这个事情都怨不得你。你来西塘是他带的，我是医生，给人瞧病，挣钱养家，天经地义。
2: 我老婆从溪里背回来个人也没错，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对不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那就不要讲。你再讲，我该不好意思了。没关系，我昨天已经死过一次了。今天下午很痛快。
1: 你信我吗？ 我们死马当活马医，两个兄弟，我们都是自家人，乡里乡亲的，也会给我几分薄面。
0: 还赌？赌什么？现在底牌在我手上，赌什么？赶快给我松开，听见没有？

0: 傻了吧？弄死我，弄！你们乡里乡亲的是吧？对我一个，你说赌什么？我跟你赌，想保他？
1: 我不管他了，也管不了。我现在只想求马长官一件事情，求您饶了我跟我老婆。
0: 怎么着？你也是小的吧？还瞪我？还瞪我？再打死他们俩，再打死呼兰，笑死了！再瞪我一枪打死呼兰，停枪！呼兰，呼兰，你聋了你？
2: 梅兰，侠义回来才到，他办了共产党，你回来干嘛？
3: 下夫从夫，跟着男人。
0: 停车！停车！呼兰，
2: 我怎么娶不到你这样的女人？
3: 新政就能娶得到。
2: 怎么样算新政？
3: 做好人。
2: 你们夫妻俩把我害惨了，真想这车就一直开下去。
4: 拍公家车拍坏了，
0: 你给我凶什么？
4: 你叫来的人差点把我打死。
0: 死了吗？
4: 马家放，这里是双塘，你要抓人我帮你抓，相互尊重。你弄机动队来机关枪扫是什么意思？我像狗一样在卫生所里边躲子弹，你了不起？以后我在双塘还有没有威信？
0: 你的威信重要，政府的威信重要。
4: 别跟我说政府，乡警署也是政府，老子就是政府。
0: 那我是啥？哎，动没动？别动啊！我告诉你，我枪法很准，别想跑。
5: 我哪儿也不去，这件事情跟他们没关系，让他们走。
0: 想得美！你跟我回上海，不来这两个。带到县城，该关关，该枪毙枪毙。
4: 你说的算呐，啊？
0: 他是赤匪。
6: 这样啊，
0: 你别过来。
6: 马长官，我去县城，把美兰放了，好吗？
4: 美兰都回来了，张嘉译，你不了解你老婆吗？
6: 马长官，求求你，
0: 头抬起来。你是赤匪，赤匪作乱，求一下就完了，那要我干什么？
6: 就是个医生嘛，不是共产党。
0: 你说不是就不是，怎么证明？
6: 这个事情这么好证明吗？
0: 帮他没有？
7: 我帮他治病是你们让的呀。
0: 那谁把我吊起来的？
6: 是我。
0: 凭什么？
7: 因为你要弄我老婆呀。
0: 持械对抗机动队呢？
6: 也是我。
0: 凭什么？
6: 我错了。
0: 知道错了。哎，晚了。
6: 没晚，没晚。
0: 别动。
6: 只好来求求你了，也只好对不起你了。活着

0: 什么意思啊？
1: 你不是要证明吗？我现在证明了，我的身份大家都明白了，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走了？

0: 你们都什么意思啊，唐美兰？这辈子别让我再看见你了，心里不舒服。尚佳义，带着老婆走，别回双塘。
1: 你放屁！你说了算。
0: 双塘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你带来的共产党持械反抗，你叫来的机动队。 被我击毙，平民张嘉译夫妇不知情，误从赤匪，戴罪跑了，就这么定，说得过去吗？
2: 说得过去，
0: 美兰，嘉译。
3: 走，等等！我大老远到你们这儿，你打我，吊我，大耳光抽我，说走就走。敢问马长官？ 你还要怎么样？要不多还过去。不多，两个耳光。天底下你老婆最大是吧？为了她，什么人都敢杀。
4: 为了生活。

王医生，这回有意思了吧？有意思。我打他了，你心里不舒服，你心里也很不舒服，我心里也不舒服，这才勉强说得过去。

0: 肯定是出血，但是钢架质量没问题，不能在那个地方治。我把他们找过来，你嫂子下面找了个好地方。
1: 毕竟，
0: 都在我身上，我本事多得很，你放心。

0: 先把包摘下来，里头有药。哎哎哎！来，慢点，慢点，哎呀！伤口又流血了，得先止血。酒精给我，消个毒。
1: 离远一点，熏眼睛。
2: 行。

0: 行了，哦，这儿呢。我光看你照片来的，信物没看，不识字儿。<笑>
1: 谢谢嫂子。
0: 你冷不冷啊？要不要喝点水，吃点啥？家有吃的。不用。哎呀，你那照片上是你老婆吧？
1: 现在还不是呢，
0: 人家长得挺好看的，
1: 但是看着面相，他脾气应该挺厉害，而且心机有点重。嫂子会看面相？
0: 不难。他叫杨芷，其实我们都没见过面，只有这张照片，父亲给我们定的亲。那就得看你的运气了。 要是过得好，就是一辈子；那运气不好了，过不下去，你还得找小的。我看你这家境应该挺好的吧？一看面相，你就是上过学的，对吧？
1: 嫂子果然会看面相，我家境还行，但是我肯定不会再娶了。杨芷和我相处的挺好的。你刚刚不是还说没见过吗？ 我们写信啊，写了30多封了。
0: 哎呦，那刚才我说的话，你这当没听见啊？
1: 什么话？

0: 我就说他脾气不好，说他面相心机重呗。哎呀，我怎么又说了？
1: 嫂子的话我都记住了，但他脾气再大，我也喜欢。心机重也挺好的，我这一路上就是笨，没有心机，才是现在这样。
2: 这讲什么呀？来在雪天不动，躺着不动。
0: 我看他的信和照片来着，信看不懂，光看照片。他老婆。
2: 照片是你老婆呀？
0: 叫杨芷。
2: 信谁写的？
0: 也是他写的呗。
2: 那可不对，这个信呢，照片上那个字不是一个人写的。
1: 什么？
2: 我说这个信后面这个落款还有照片后面这个日期不是一个人写的。
1: 不可能，都是杨芷写的。哎呀，
2: 字迹骗不了人，做不了假的。差不多了啊，许天，我跟你嫂子要走了，你所有的金条啊、半块棋子啊、银元呀、都在那个包里给你放好了啊。你身上这个外伤的药呢，都给你换完了。这是内服的，还是老规矩，间隔6小时吃一次，
3: 一天3次，不要忘掉啊。我们走了，但是呢，留了人陪你。天快亮的时候呢，他们会带你去坐船，走水路，一路就到上海。也不管你原本呢要到上海办什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西塘来这一次也算是坏事变好事。毕竟他们都以为你死掉了，所以你从外滩上码头进上海的时候，没有人会留意你，好吧？
1: 江医生，所有的事情都会先想好吗？
3: 哪个事情啊？
1: 就比如说，在卫生所给我带那个，要不就卡车上拿金条，你都先想好了吗？
3: 想归想，做归做，成事在人，败事由天。就像我遇见你嫂子，我哪能想得到呢？哎，还有啊，我看你手指断掉了，这纱布里面我给你放了一层消炎药，等你到了上海再换一次就可以啊。我方便问一下，这个手指是怎么断的吗？
1: 我自己切的。
3: 为啥呀？
1: 为了朋友。
3: 哦，那肯定是个好朋友了哦。嗯，
1: 那个人杀了我的好朋友啊。也不能说是好朋友，应该说是长辈，或者更像父亲。我的父亲只是父亲，但是我一直想要一个像朋友一样的父亲。哎呀，
3: 我路上慢慢想你的话，意思听得差不多了。
0: 我们走了。这些呀、啊，都是一些换洗的衣服，回头你换上啊。
1: 嫂子，
0: 行了，
3: 我们走了。
1: 我们是不是不会再见了？
3: 事实本该如此。
0: 好好养着啊，
3: 保重。

0: 没想到这个呼兰还算是个好人，之前也觉得他不太坏。
1: 恋爱疼吗？
0: 不疼。
1: 不可能，
0: 都过去了。
1: 这几巴掌要抽在我脸上也就过去了，抽在你脸上事情就大了。之前忍了是因为许天在，忍不了一辈子。
0: 那要我一起去吗？
1: 不用，我的事自己解决，要不然一辈子抬不起头。
0: 什么叫你的事情啊？
1: 老婆让人打了，不是男人的事还是女人的事了？
0: 那我在绍兴等你几天？
1: 运气好的话往返5天，不好的话你就得留几天。

0: 叔，医院里给我郎平一下，买一点眉毛松。不太好。叫人操心，总是要给人好处的。再说，眉毛松我也一样喜欢吃的。
1: 疯子，
2: 说直播没你。
1: 你这，
2: 你说了吗？可别了。
1: 小子的人是咋的？
0: 干什么的？

0: 啥？
1: 啊，您的屋啊。
0: 我们能做啥？

0: 男的意思啊？老顾不在啊，不在叫我来汇报啊？跟我汇报呀。翠萍啊，我昨外勤出生入死，你们在上海安逸自在，我回来还要搜身，外边一个认识我的人没有，站里边打情骂俏，喝茶看报聊天混日子，我要是死在外边呢，是不是也白死了？
1: 我等级比你高，直接喊我名字不礼貌的。
0: 我明天再来。明天老顾去南京。徐天死了，先断了。还有呢？我从广东到福建到江西，炸当铺、坐牢、跳火车，双手绑着，被人从汽车一脚踢下去，腿上一刀，头上好几个大包。 在浙江被人倒吊起来，差点当场割喉放血。放下来之后，当人肉盾牌挡子弹，枪里打出来的子弹像冰雹一样从我身边擦过去。晓得了？
1: 你讲了，我总归晓得了。
0: 你见过子弹？
2: 冰雹你都没见过。

0: 徐天这个事情呢，是我负责的。老顾管不了那么细，他激动可就不好了。方知你更激动呀，这里面有子弹的。你们外勤回来呀，总归脾气都不大好。但是线断了，是不是你的责任？徐天怎么死的？当场击毙，在浙江。你击毙的？对。
1: 那给共产党的金条呢？没了。金条中间丢过几次了，每次都是我千辛万苦的帮他找回来，我像保姆一样。外边的事情到底多难搞，你们明不明白？
0: 哎呀，晚上送贺楼，请你喝酒，总结一下去道歉。
1: 老郭去吧，
0: 我去陪你跳支舞。
2: 跳支舞，死好几次，陪我跳支舞，他以为自己是天仙。
3: 我，
2: 小姐不在家，何六叔出去了。
3: 徐天死了，晚上送贺楼吃饭，总结一下。
2: 知道了。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照片收到了吗？如果没有回信，每封信我都会再问你一遍。你会不会来上海呢？之前好像说过，徐伯伯也有这样的打算。好想见到你。如果你要来，也千万要寄一张照片给我。要不然就算你站到我。

0: 有一点演了也挺好的，继续吧。哪怕你一句话也不说，你来了上海，我就会知道。你到了上海，我就会有感觉。
1: 怎么了？不要念了，我自己抄好不好？
0: 那你不要抄错了，不然到时候还要重新抄，眼泪一两滴就够了，太多了显得假。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心情还是蛮好的。

0: 以后你不要再用了。好经理。哎，我劝你啊，三条船，凿穿，破产就要彻底一点，所有冤亲债主就都躲掉了，出去。哎哎哎，好好好好好，你不要装可怜好吧？我白手起家走到今天，我靠什么？啊？我。
1: 我跟你讲一句话好了啊，熊包在上海滩是吃不开的。你现在做女人生意啊？
0: 客人抵债留在这里的，怎样啊？
1: 很好用，啥？我说你那个做的防弹钢甲是真好用吗？就大前年你去西塘看我的时候送的那个。大前年了？
0: 嗯。
1: 那防弹钢甲你用上了？
0: 用了。啊。
2: 张嘉译，我现在是个成功的商人，杀人放火的事儿，不要再来找我。你们这儿上海有没有吃面条的地方？啊，最好是河北口味的，保定的，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吃的那种。
3: 先生，先生要住旅馆啊？
4: 要一间房，
3: 要住几天？
4: 我也不知道。先生这边请，我来给你做点登记。
3: 啊，我想住福字号房间。
4: 哦，
3: 先生以前来过同福里啊？
4: 朋友介绍。
3: 福字号房间你一个人住不划算的。
4: 哦，如果福字号没空的话。
3: 等两天空出来再调过去。
5: 空倒是空的，
3: 福字号大，风景好，贵，一个月要1块银元。
5: 1块银元一个月，
3: 你一个人住不划算的。
5: 怎么了，先生？
6: 嗯。
5: 你怎么了？

0: 人呢？
1: 走了。
0: 去找，找不回来，我们的脑袋都保不住。
1: 奇怪，不然不会让你坐这儿的。
2: 你给我买了一块蛋糕，我想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0: 上海真是好，就是不知道我家梅兰喜不喜欢。外滩更美，坐在椅子上看可惜了，角度不好。起来，到窗边去看，那里视野辽阔啊，心里想的事情啊，那就不一样了。傻椅子，从买回来就我一人坐，你倒会撒野，枪给你拿回来了。人在哪？
1: 北四川路，恒安坊住户办事处办公大楼，还能在哪儿？哎，
2: 喂三根光，你要去闯挡吊科大楼啊？
1: 你这个闯哪里都不管用。这把枪是古董枪，知道吗？
2: 涛涛，你什么意思？
1: 兄弟一场啊，我劝你不要搞了啊！人家是特务，鸡蛋碰石头，晓得吧？
2: 有总比没有强，谢谢。
1: 张嘉译，你不要觉得自己有九条命好吧？你就是真有九条命，现在也都用光了。娶老婆要有命来享受，你去要账，要不来命没了啊！
2: 老婆过几年那也是别人的，妈兄弟一场，你给我这个古董，
3: 哎哎，你干嘛去？你是不是傻呀？我找家古董店把它卖了，上海只要有钱，一定能买到好枪，对吧？
1: 我就是给你挺机关枪，办公大楼你也进不去的。
3: 这个不用你管，我想办法，我自己试一试，好吧？
1: 哪家？哪家？我带你去啊！我欠你的，我走走走走走。走什么走嘛？天还没有黑呢。我费了一下午的时间啊，那个人晚上他要去松鹤楼吃饭的。
3: 那就说正好有时间换把好枪，对吧？
1: 你换个屁呀！这把古董枪只一条小黄鱼，你知道吗？我的收藏啊，宝贝啊，我拿出来大放血，知道吗？ 晚上拿出来给人家送礼，给你当和事佬替你去要债。哎不，你不用去的。那你到上海来找我干什么？
2: 不找你我找谁呀？
1: 你现在来找我，就等于把我绑架了，你晓得吧？
2: 哎，
1: 上海，每天都死很多人呐，我不认识，跟我就没有关系。可是你到上海来，你告诉我你要去赴死，这个事情他就跟我有关系了，你知道吧？ 所以我就不来找你了嘛，你找我是可以的，但是方法你要听我的。哦，上海，国际化大都市，讲文明的。上海，不是乡下，没有办法才去打打杀杀，有派头，有价码，取几条人命，也是可以的啊。你跟人家讲清楚啊，人家会心甘情愿的给你做事情的。
4: 你不要骗我！你不要害我，好吧？
5: 你要是害得我把我的性命也丢了，你将来跟你老婆孩子一起过日子的时候，你能安心吗？
4: 那不安心的。
1: 所以嘛，听我的。
4: 心情为什么奇怪了？
6: 有一个人死了，是我未婚夫。
5: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呀？你应该伤心。
4: 有一半很伤心。
5: 一半也很伤心，一半伤心他没了，另一半伤心自己会为他伤心。
4: 我会看面相，我能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5: 你不是拉车的吗？以前不是。面相怎么看？凡事留个心眼。 想想前因后果，
4: 江湖骗子的把戏。
5: 真的，一个前辈教的，有的时候灵，有的时候不灵。
4: 那看吧，我听听准不准。

0: 你把这个字都给我收起来，我还要找呢，等上面箱子。哎，小草，
1: 哎，
0: 妈妈跟你说呀，周末呀，我们要和嘉亮一家吃饭啊，你把时间空出来啊。
2: 妈妈，你得先问一下小枣那天有没有时间啊。
0: 这么没时间啊？有时间的吧。没时间啊，把时间空出来。姐姐结婚的事情，大事情，记着啊。哎呀，你们不这么快，你这我来弄，你把上面这个箱子给我拿下来，可能这……
2: 小枣，那天如果你有事的话，你就先去忙。
1: 没事姐，我陪你去。
3: 抱歉，程教授，这周末我家里有事，可能去不了了。谢谢您。

0: 你怎么那么容易被感动啊？啊，之前的事还没完呢，给你一个钻戒你都答应了？
1: 主要是嘉亮他挺诚恳的，而且我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走到现在也挺不容易的。
0: 我看不容易的是你吧。你也包给我
1: 干嘛？
0: 拿我看看。这个充电宝，他手机总忘了充电啊。这去渍笔，他吃东西总爱弄到身上。蓝牙耳机，还打游戏。这个小本本就不用说了吧，他记不住的所有东西你都给他记在这个上面。他是把你当助理吗？啊，麦克风，我觉得你像在养个儿子呀。你为他做这些他知道吗？
1: 我又不求他回报我，如果在爱情里面总是计较得失的话，那爱情还有什么意义？而且其实我已经想过了，我考虑的是两个人结婚以后要生孩子，养孩子，教育孩子，那条件好一点的话总是多一些保障嘛。当然我也不是惦记嘉亮的财产，我只是觉得有的时候物质基础也蛮重要的。
0: 是是是，我也知道你不图他什么，但是你一个过来人的权威是告诉你啊，如果你不是抱着100%的爱意进入到这个婚姻里面，他这婚宁愿不结。因为两个不一样的家庭和不一样的人在一起过一辈子，你要一直这么包容他，到最后你会迷失自我的，你知道吗？
1: 知道了，我是天性积极，又不是天生盲目。就算一家人有血缘关系，每天也要吵吵闹闹、磕磕绊绊的呀。所以对于婚姻，我是有预期的。再说了，这日子都是自己过的，我们只要努力把它经营好就行了。
0: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没救了没救了。
1: 那你救救我呗，你不能见死不救。
0: 我还要怎么救你啊？
1: 明天你陪我一起去给我妈妈选衣服吧。你眼光好，你就跟我一起去吧，我快被我妈弄成神经衰弱了。
0: 好好，看在这套暖房礼物的份上，行吧，陪你去。
2: 妈妈，你没给姚总添麻烦吧？听说还让人赶地铁来着。
3: 我赖师傅做事很稳妥，坐地铁是因为路上堵，赶着要去见天河家居的李总。
2: 天河家居，你是拿他做目标替补的吧？供应商这边大头盯着，边边角角换着，速度好猛啊你！
3: 新官上任三把火，自然要烧得热闹一些。
4: 麦兰天，你车子建好了吗？跟倩倩见面的事情耽误不得。
5: 哎呀，我开车呢，回头再说啊。
4: 是不是张飞生不借呀？哼，当初他被抢劫，你见义勇。
5: 王总啊。实在不好意思啊，
2: 时间过得太快了，陈欢都要结婚了，恭喜你啊老麦。
5: 谢谢。这个后天

0: 家约了一块吃饭，男方呢条件挺好的，我们家也算是高攀了，所以这个阿玉啊就想要撑撑场面，让我跟你开口借这个车。其实我觉得也没必要，再说您已经帮了我们家很大的忙了，要不是您，欢欢也不会有这个工作。
1: 麦师傅，后天你不用来接我了，放一天假好好陪陪家人。
0: 谢谢姚总啊。
1: 客气。
2: 我这司机啊，妻管严一个，见笑了。
1: 就是十年前见义勇为救你那位，挺有意思的。我刚还以为你会松口借车。
2: 嗨，一码归一码，公司还是要分明的。老麦呢，人挺老实，挺可靠的。他们家那母老虎啊，总觉得我应该一命换一命。你说当初老麦的那些住院费啊、医疗费啊，全都是我付的。后来我给他一份工作，给他开了工资。再后来我给他女儿介绍一份工作，我这十年如一日的照拂着，也算是涌泉相报了吧。
1: 他女儿麦晨欢倒是还行，在我手下做得不错。
2: 哎，那咱们熟人可以凑一桌了。我是该送点喜气过去了。
1: 你专心忙你的，这件事儿我会做。
2: 那就麻烦你了。
3: 程总，我把你的情况和我那个学生田峰说了，他说你们两个以前见过，你直接去找他就行。
4: 师兄，师兄，
5: 麦晨早。
4: 师兄好，你还记得我呀？
5: 上周见过陈教授，他跟我提起过你，听说你也想来方圆实习。
4: 啊，我往生过一次，现场投递过一次，又见过一次。
5: 挺锲而不舍啊。哎，你这次来不会是想攀上我这层关系啊？我可不吃拉帮结派走后门的这套的哦。
4: 当然没有，我就是想试试，看看能不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6: 师兄，这是我的简历。
5: 你在校的成绩是不错，但是想进方圆律所几乎没有胜算，同你竞争的不仅有清华北大的毕业生，还有名校留学回来的。
4: 我知道这些我都有心理准备，但是我还是想争取一次面试的机会，哪怕只有1%的希望。
5: 这样吧，我把你的简历递给 HR， 你就等消息吧。
4: 谢谢，谢谢师兄。
7: 是好看的啊，但是太贵了，2000多杀猪啊。
8: 2000多没事的，妈妈，
7: 还是贵。关键是我觉得它这个料子我穿得不舒服。
9: 阿姨，我们家的面料都是100%的桑蚕丝的。
7: 啊，桑蚕丝，就是那个，你看，哎，大小太大，太大不合适。哎，
9: 别担心，我们家有小号。
7: 哦，是。是吧，就是那个花也太花了，这哪是我穿的呀，太花了太花了。
9: 阿姨，你要是觉得贵的话，我们店里有相对比较便宜的。
7: 哦，
10: 哎，干妈呀，啊，我跟你说啊，这个颜色衬得你皮肤特别的好看，而且这一身多合适啊，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在这个商场还有券呢，
9: 今天不用掉就要过期了。
7: 哎，有券啊？
9: 对呀、啊。
7: 那打下来多少钱啊？
10: 打下来也就700块钱吧。
9: 对对对对，
7: 几百啊？
10: 对呀、
7: 啊，那可以哦。
10: 赶紧用掉了，好吧？
9: 好的好的好的，
10: 好的好的，
9: 记好
10: 妈妈啊，我们买单。
9: 妈妈，那你先进去换呢啊。
10: 哎，好。
11: 我跟你说，毛毛，幸亏有你啊！要是没你的话，我妈肯定不把。
10: 老人家都这样。
11: 行，毛毛，那我去上个厕所。哦，小枣已经在餐厅等咱们了，一会儿你带着我妈直接去就行。

0: 行，好，
1: 是我先去啊。姚总，这么巧？
2: 是啊，这么巧。听说你要结婚了，恭喜你，以后不用工作了。
1: 姚总您放心吧，即便是我结婚了也不会影响到我工作的状态，我依旧会很努力的。
2: 嗯，但我听说新家的女人是不用工作的。
1: 姚总，工作呢在我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的婚姻也不是单方面的嫁人，而是双向奔赴，即便是赚钱养家也是两个人一起努力的事情。
2: 说得好，那我祝你好运。走了。
3: 先生，请问咱是自用还是送人啊？我帮您参谋一下。
4: 送人，女孩。
3: 那方便形容一下你要送的人吗？这样我好推荐。
4: 行事低调啊，稳重接地气，但做事又富有想象力。
3: 先生，您看一下我们这一款。
4: 就这个吧。
3: 哎，好的，先生，我把你包起来。
4: 哎，
3: 怎么了先生？
4: 不好换了，换一个贵一点的金表。
3: 啊，好的先生。
4: 毕竟要替他撑撑门面啊。
5: 妈妈，王宝姐，这儿。
6: 哎呦，谢谢。
7: 菜都点好啦。哎呦，这得多少钱呢？
5: 妈妈，这些都是姐姐安排的。
7: 哎呦，在家里又烧好几顿。
5: 我姐呢？
6: 哦，她上洗手间去了，一会儿上来。
5: 逛的怎么样啊？买这么多东西、啊。
7: 今天妈妈买了一件非常好看的旗袍。你毛毛姐真是太厉害了，哎，2000多块钱的衣服，哎，几百块钱拿下。毛毛，你真是啊，又漂亮，又机灵，又聪明，哎呀，什么都好。哪像你爸爸呀，叫他弄半天，借辆车都借不动。他那个人就是。
6: 哎，干妈，你们要车，把我那车开走好了呀。那你要不嫌弃的话。
7: 那好呀，哎，你这辆车买的时候多少钱呢？
6: 嗯，也就小几十万。
7: 几十万，那蛮好的哎。
6: 那你明天开走好吧、哎？
7: 好的，谢谢。
5: 哎，毛毛姐，你跟我们一起去吧，人多热闹，还能给我姐争争场面。
7: 你得问问毛毛有没有空，这孩子。
6: 对，明天是双方家长见面，而且又是这种订婚宴，我一个离过婚的去不太合适，是吧，干妈？
7: 是是，嗯，哎，这倒也不是，哎呀，关键你看，你陪了我那么长时间了，你看你店刚刚开张，有很多事情要忙的，别浪费时间。
6: 也是，我这个节骨眼上赚钱最重要。
7: 对对对对对，就得赚钱。哎，不过啊，
8: 回来了，
7: 快来。快吃吧，别等我了。
8: 怎么那么长时间啊？
9: 啊，我刚刚碰到了我的一个领导，就聊了会儿。
7: 领导？哪个领导？管你的。
9: 我之前跟您说过，新来的姚总，现在我爸正在给他开车呢。
7: 哦，那个姚总。哎呀，那你刚才应该叫一下妈妈的，跟他去打个招呼，认识认识，要搞好关系的。那个新家啊，就是那个姚总的大客户哎。
9: 妈妈，是供应商。
7: 啊，对，供应商。两。这下好了，你姐姐终于在公司里可以挺直腰板了。
9: 不是啊，
6: 啊，吃
7: 多吃点，多吃点，没关系，先吃，吃不完再打包啊。
6: 这么绅士的，长大了呀！哎，我跟你说，你这一招要是用在其他小姑娘身上，肯定非常受用的。
5: 毛毛，其实你可以不用委屈自己。
6: 你叫谁毛毛呢？啊，你叫谁毛毛呢？姐姐你不叫，没大没小的，我怎么委屈了？
5: 就是我妈问你借车，还不想让你一起去。
6: 哦，就这事儿啊？那两家人见面我去本来就不太合适的呀。
5: 那我妈也不能。
6: 你妈不能什么？哎，麦晨早，我从小爸爸妈妈一直在外面。

0: 面做生意，虽然说是家里有点钱吧，但是我一年到头我能见他们的次数真的屈指可数。哎，你还记得我们家那个水管爆了的时候吗？
1: 哦，对对对，还是我爸去你们家修的，我妈妈把你接过来。
0: 对呀，我跟你说，我就是到了你家，我才知道相亲相爱一家人是真实存在的。哎，你知不知道这种舒适的亲情关系，真的是拿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我在你们家天天白吃白喝白拿的，啊，我在因为这么点事儿就心里过意不去，我不是白眼狼吗？我。哦，对了，小总，我得嘱咐你个事儿。你知道你姐这人吧，她对待感情跟我可不一样，她要的是双向奔赴，细水长流，有时候还会忍辱负重，所以，到时候去跟新家吃饭，多把把关，知道吗？
1: 保证完成任务。那毛毛姐是怎么看待感情？
0: 我一定要爱得热烈、纯粹、一往无前、至死不渝。
1: 那以后呢？还会一往无前相信爱情吗？
0: 爱情嘛，还是要相信的。但是婚姻就
1: 什么？
0: 嗨，你小屁孩不懂的。就是当婚姻的大门打开了，快乐大门就关上。
1: 我不是小屁孩，我马上就要工作了。
0: 还没工作就还是小屁孩啊？来吧，上车，小屁孩。钥匙给你，点火在那儿。来，放一排一下座椅。包给我，我就自己走回去了，你慢慢开啊。
1: 拜拜。

刚停车呢。看到你的眼睛，我觉得很漂亮，就来了领带，设计了一款项链，请你用自本人品鉴一下。

0: 长辈，你给我看看呀，这会不会显？哎呀，你看看，合身吗？
1: 现在才知道，你原来讲这个厨房间的油烟，你都吃饱了。我以为你是省给我们吃，哎，搞了半天啊，你是为了保持身材啊。你还别说，你这个身材啊，岂止是这个不输当年，简直就是啊，更胜一筹。
0: 真的？啊，哎呀，侬阿来只眼睛看到啊，懂不懂家务？
1: 看到了呀，看到了呀！你看，哎呀，这个衣服穿在你身上，简直就是一个贵妇人啊！好看，好看，真的好看。
0: 真的，我也觉得好看。
1: 哎呀，嗯嗯，
0: 哎，要不你也把西装穿上，看看我们俩站在一起搭不搭？
1: 哎呀，不就是双方家长见个面嘛，穿个夹克衫嘛可以了。你搞得西装领带的像乡下人进城一样，干嘛啦？
0: 你说我呀？你说我乡下人？
1: 哎，没，
0: 我是农村的。
1: 哎，你知道我不太会说话。

0: 再说了，我就是乡下人啊，我不是就是从郊区搬到城里的吗？
1: 哎呀，我跟你说，他们家都是见得有头有脸的时候，我们也要当心点啊，注意礼节啊，不能出洋相的。哎，进去的时候怎么见面啊，怎么握手啊，吃饭桌上怎么坐下来呀、啊、拿筷子端碗都是要注意的。吃饭不能吧唧吧唧嘴，你喝酒的时候喜欢东声音都不好出来的啊，都说让人笑话的，这欢欢让人觉得哎呦那个中年该吃了一个脑袋瓜不得着，不行的。
0: 小的你放心好了，我这么多年给老板开车啊，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
1: 哎呦好好好，大场面见得多，平时怎么没见你有这么低气。
0: 阿宇啊，我这两天老想起欢欢小时候的样子。那时候他刚学会走路，跌跌撞撞的，咿咿呀呀，连爸爸都不会喊。唉，年近三，我女儿要出嫁了。
1: 舍不得了
0: 啊，有点。
1: 你以为我舍得呀？哎呀，可是女儿长大了，都快三十了，要嫁人了。你想想，我想欢欢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欢欢都能打酱油来。
2: 麦成藻先生您好，经过我司人事部初步审批，认为您现在暂时不符合我司岗位要求。
3: 小枣，
4: 哎，
3: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4: 马上就睡了。怎么了姐，又嫁人了，紧张了？
3: 没有。姐姐就是想跟你聊会儿天儿。
4: 嗯。
3: 小枣，这么多年我凭着姐姐这个身份光明正大的占着家里的房间，享受父母的优待，心里亏欠你很多，姐都记着呢。等我结婚了你就有房间住了。
4: 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们是亲姐弟，哪里分得那么清的。再说了，好的律所都在浦东陆家嘴，说不定到时候我工作了家里也住不了，想霸占也霸占不了。姐，你结了婚以后你可得随时回来，可别浪费了你的小宝，多看看爸爸妈妈还有我。
3: 考期这么大，看来工作找得挺顺利的。
4: 姐你放心吧，虽然我高考没考好，但我大学可没落下，回回都是第一拿奖学金的。
3: 那姐姐当然知道了，在我心里我弟弟就是最优秀的。人生谁没有点挫折呀，但不要自我怀疑，要往前看。姐姐也知道现在找工作很难，要想进一个好的律所要过五关斩六将，你就记着遇到任何的困难一定要跟我说，知道吗？
4: 哎，知道了姐，你放心吧，我长了嘴的。
3: 喊你长了嘴的跟谁学的？
0: 看我的，看我的啊！我来给你们表演一个 Michael。哎呦，啊！
1: 什么声音？快看！哎呦，屁股撸着，说你啊，阿农！
0: 哎呦，哇啦哇啦呀！
5: 哎呀，你现在这个时候就别再穿高跟鞋了。
6: 妈，你不懂，我今天可是有备而来的。
7: 这原材料工厂那边我都下单了，怎么突然要重新招标啊？明摆着捉弄人嘛这。
6: 哎呀，辛总您别急嘛，
8: 一会儿头又要疼了，是不是？

0: 要不你先去，我留下来开会就好。嘉亮结婚才是大事，生意是小事。
1: 什么话？生意能是小事吗？
2: 怎么了，妈妈？
3: 我的耳朵电梯太快了，太高了。
1: 笑你，
3: 笑你，刘姥姥进城。
2: 我问一下啊，哎，你好，请问辛先生订的包房在哪？啊，
0: 您稍等。
1: 高大啊，
0: 这边请。
2: 好，谢谢。欢迎光临，
4: 欢迎光临。
1: 快！
2: 着什么急呀？
3: 你看看你爸爸，永远工作比家庭重要。啊！
4: 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晚了，欢欢又该生气了。
2: 等一下！
4: 怎么了？
2: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一会儿大家呢一定要 hold 住，让我先上去会会他。哎呀，
4: 行了行了，别这么事了。哎呀，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快点啊！
3: 慢一点啊！
2: 新加料，不是说好的吗？哇！
1: 老高档啊！
3: 哎呦，你不懂，这个懂啊！哎呦，真贼啊！
5: 哎，他帮新家子拿回来啊？女方比女方高的哎。
2: 爸爸妈妈，你们先坐下喝点茶。那个嘉亮呢，他们有点堵车，马上就到了。
5: 堵车堵车，我们怎么不堵啊？我们也一样时间过来。
1: 我上个厕所啊。哎，
5: 等一下呀。多谢新家来了，你不在，都不礼貌，快坐下来。
1: 我们家不是你做主吗？哎
5: 呦，说什么呀？今天得一家人整整齐齐的。
1: 好好好，行。不是，
5: 哇，在吧，在吧。
4: 叔叔，阿姨，哎呦，
1: 来了，
4: 快走走。哎，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妈妈。这是我姐。
6: 你好，陈欢妈妈。
2: 阿姨好，
6: 姐姐好，你好。陈欢爸爸，陈欢妈妈，抱歉啊，让你们久等了。
5: 我不抱歉。
6: 这是弟弟吧？上大几了？
7: 大四马上毕业了，找工作呢。
5: 程总，哟，在大学里可努力了，年年拿奖学金的，
6: 一表人才的。
5: 佳丽是佳丽吧？哎呦，真漂亮！我听欢欢说你怀孕啦？哎呦，几个月啦？是男的是女的？
8: 这我哪能知道啊？哎呀，站半天腰疼死了。啊，我先坐下了啊！
6: 啊，对对对，都坐下吧，坐坐坐，
4: 阿姨，
6: 坐
4: 叔叔，
6: 对，坐里坐，
5: 好，来，
6: 我们坐一起，
8: 好，好，来，哎，
6: 坐，
5: 你来
6: 坐坐吧，坐，不客气啊，别客气，
5: 哇，好，真好看，
6: 对，我们特意定的，
8: 谢谢谢谢，
6: 来来坐坐坐，嗯，都坐吧，哎，
5: 哎，嘉亮爸爸没来啊？
6: 啊，他今天突然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议，估计啊一时半会儿出不来。
5: 哎，这么重要的事情，家里男主人不来的。
4: 叔叔，阿姨，我爸说了，让我替他跟叔叔阿姨道个歉，他有临时开个会，可能就来不了了。但是他着重地强调了，一定要好好地招待叔叔和阿姨，一定要让我好好地表现。叔叔阿姨，这家餐厅每天都有特色菜，我去给你们看看啊。
8: 啊，是，这家餐厅是有低消的，一般人都是点套餐，但是套餐里面没有东海黄鱼，那是我弟弟和妈妈最爱吃的，所以我们还是单点吧。哦，对了，陈欢，要不辛苦你点下菜，东海黄鱼、海虾和螃蟹是一定要点的，其他的你就看着补充吧。

0: 自己。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

0: 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早点睡啊。
1: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4: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5: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6: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7: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房屋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4: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6: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1: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2: 我家一个小，
3: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4: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烦我你。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0: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1: 耶，终于买到了！
2: 聪明伶俐
5: ，Yes， MVP。
0: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5: 没事吧？
1: 算太多了。天哪，这……
5: 不能再将就。

0: 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帮我看看，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啊！
4: 好嘞！
5: 闺女，你弄不来的。哎呦，你看，
2: 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啊，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我微信给你再下。
1: 刚才我网上听不见。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大。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四 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四 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三。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

亲互动，四 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八 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你干了是吧？停！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别怕！别怕！他不是老董吗？你先给带回去，再交给我。
1: 我这儿警察，他偷东西，偷东西，
2: 偷着了吗？偷了一套刀，
0: 拉倒霉，
2: 再怕一天，
0: 我就偷刀了。来，听我说啊，没偷着，那就是没证据，你们这么打他，万一给他打死了，打坏了，你们也得判刑。哎，
3: 你干嘛的？
0: 我警察，我不是说了吗？
2: 有的信吗？谁相信？
0: 来，是不是？哎呦，
3: 还真紧，
0: 好吗？听我的，赶紧赶火车，别耽误事儿了，好吧？哎，
2: 交给我，
0: 好吧，交给我，
2: 交给你，
0: 好好好，交给我，去吧，去吧，
2: 走了，走了，走了，
0: 快快快快。
4: 哎，你怎么样？行了，你别笑了，流血了。
0: 对对对，一分钱没偷着，让人给打成这样，值吗？

0: 各行各业都有技术，你手上又没活，
1: 还非得要干这个。你说你等哪天在这广场让人打死了，你图点什么呀？听我一句，干点别的吧。
2: 谢谢鹏哥，我知道你救了我，我懂。
1: 你懂个屁！该走吧。哦，
3: 哎，不要！
2: 这不是我偷的，这是我妈煮的，叫你尝尝啊。
4: 谁哪有吃的？您是什么的？
5: 你说你放我多久
6: 来？孩子，我来吧。
4: 好。
5: 你们干什么？
4: 您什么的？
5: 你把我放哪去？我女儿不能离开我的，你不能。
4: 这派出所，
5: 你说话。
7: 由于民警，你放心啊。来这边。哎
4: 呀，可不好给弄。
2: 哎，你孩子闹完，妈妈闹。
8: 我再说一遍，丢失的全部都是公款，公款啊！我们向全年的对外考察经费呀、啊，可都在这里了。
9: 我们呀、啊、是人生地不熟，你这第一次来这地方，那肯定找这安全系数高点地方住啊啊，贵贵就贵点呗。
10: 半夜几点？
11: 就突然就停电了，那楼道里啊，
10: 哎呀，这楼道里老黑了，啥也看不见。
11: 这刘主任还差点是摔个大碗趴啊！嗯，哎呀，
2: 那就是在发现这个丢钱之前啊，有没有过任何人除二位之外，就是那个进过你们房间？
9: 那是谁？谁？刘主任。
12: 报警以后，那个前台服务员来过。
2: 哦，那隔壁房间的客人什么的，最近有跟你们主动搭讪的这种？
11: 哎呀，那咋那么磨叽的？我能先上个茅房吗？你们这有吗？
2: 出门右拐走到头。哎呦，小院里啊。
11: 对。嗯。
13: 你呢？
12: 隔壁就没人啊，空着。
2: 那您就没发现其他的，就是有一些陌生的人，然后特别奇怪吗？就比如说啊，其他客人啊，酒店工作人员什么的，他们会对你特别的观察留意，有这种？
12: 应该没有吧？
0: 什么原因停的电？
12: 听说是事故。
0: 什么事故？
12: 交通事故啊，说是一辆卡车把那个电线杆给撞歪了，电线扯断了。这是前台服务员说的。
0: 卡车司机能联系上吗？
2: 你要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去联系。
0: 哎，那麻烦你了。你们多问问，等我回来。
14: 太快了，根本来不及反应。这条路我每天都在走，按时按点给火车站餐厅送菜。太熟悉不过了，谁知道昨天晚上这么倒霉就撞在电线杆上了。那摩托车就是从那边开过来的。

0: 这确实是车撞的。
1: 鹏哥，你觉得呢？
2: 谁也没说是人撞的，井盖让人给掀了。哎，正巧那边又有个远光灯，然后撞到这铺电线杆子上，有点巧啊，是不是？
0: 嗯。
2: 设计痕迹有点重，是不是？
0: 是
2: 啊。那怎么办呢？
0: 查呗。

0: 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哈，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1: 来来来来来，
0: 停电了，你害怕，黑，所以看不见手表，不知道时间，于是想问服务员是怎么回事，可服务员没接电话，于是你让刘主任下楼打探，一问究竟，可刘主任下去以后迟迟未回，你害怕了，于是亲自下楼一问究竟，走廊黑，把脚崴了，是这么回事吗？
1: 是这个意思。你们还有多长时间？
0: 快快，崴了哪只脚啊？这个咱们还得相互尊重一下，你把脚拿下去。我觉得这事儿啊，你得找酒店赔钱啊，这是他们全责。
1: 不是你们呀，就是把这个钱给我找回来就好。
2: 我这是公款啊，你们有意思吗？
0: 不不不，不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好人咱不能这么当。我也是从北方来的，咱们都是北方人，不能在外地受了欺负，该赔他就得赔。
3: 李唐，你去通知酒店老板，让他索赔，然后再叫上一大堆记者，啊，我怕他赖账，好吧，把事情搞大。
1: 不是你这，你不就抓小偷就好了？你整那么大阵仗干啥呀？你，我脚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3: 啊。不是这个事儿，他得是有来有往。
1: 不用，真的。那个刘主任，你再跟同志们再把这个流程啊，你再重新过一遍。我觉得他们好像还不太清楚。我这还得去趟茅房啊，这不行，真的今天有点，哎呀，
0: 我也憋了半天了。

0: 你那脚不是崴的吧？崴的崴不到屁股蛋子。我呢去酒店那边勘察过，武乡长，是这样啊，咱们时间都有限，如果你不跟我说实话，这案子咱们就办得没完没了了。
1: 啊，
0: 我就是一个小警察，办案第一位，我对你的隐私毫无兴趣。但是咱不是想快点把案子办了？
2: 你放心啊，今天关于你个人隐私的问题，咱俩聊完就烂在这屋里了。案子办完，咱们老死不相往来。现在你把实话说出来吧。

南方人不靠谱，我被仙人跳了。

0: 少钱啊？
1: 没有钱，是古董。
0: 什么古董？
1: 小马驹儿，汉代的。

0: 你说乡长的同事在外面办事的时候，他自己给小卡片打了电话，结果过来的是仙人跳，是那种从门缝里塞进来的小卡片吗？而且你还说那个乡长丢的不是现金，是古董，这为什么撒谎？他是不是送给人？
1: 幼稚。
2: 一个人，一个男人，每天干着循规蹈矩的事情，突然来到了南方这么个城市。晚上，他想干嘛呀？

0: 快餐多少钱？
1: 怎么停电了？
2: 没事，乖乖。

0: 比卡片人好看，又是纹身女是不是？先听听施主怎么说。走走走，
1: 喝酒了？喝了点，这不耽误事儿。
2: 去洗个澡吧。我早晨洗完了。
3: 谁呀？
4: 公安查房，开门。

0: 现在啊，你是贼，我是那老乡。在我从这儿跳下去回来之前，你要想办法找到一个除大门之外的其他出口，带着古董尽快离开，明白我意思吗？
1: 没听懂。
0: 哪儿不明白？
1: 我为什么不能直接从大门口出去？停电没人看到我呀。
2: 你在大门口万一让人撞见了，手里还抱着古董，那不是人赃俱获吗？
0: 准备好了吗？
1: 没准备好，我还得找个东西假装那小铜马呢。
3: 准备好。

警察办案，有人吗？我进来了。

0: 在停电以前，最多不超过10分钟。
1: 有一个女的从大门口进来，也不说话，直接上2楼，头发挺长，带点卷，身高1.65米左右。回忆一下，记得不？
2: 有。
0: 她穿什么颜色衣服？
2: 好像是红的，是红的，是红的。
0: 那你们旅客这么多，你为啥对他印象深呢？
3: 因为他下午就来过一次，他说去2楼看看标间，看了看不满意又走了。
4: 看这儿，

0: 哎呀，要是有一天满街都是摄像头就好了，
1: 咱们也都方便了，一步一个定格。

0: 红哥，只有你，这要出现第二回了。第一回是一个下午，他绕过那卖柴蛋的老太太，往丽宫酒店那边去了，时间对得上，财锦嚣张都是他。
1: 这屋就咱仨人，你喊什么？
0: 我激动啊！
1: 你激动什么？那个仙人跳的人呢？找了吗？
2: 还没有。通知花姐，
1: 输送所有人。
2: 除了他，
1: 把那晃脖子也找着。

0: 我，其他人也得扫一遍。
1: 兄弟，身份证我看一眼。
2: 你是谁呀？
3: 啊，警察。
0: X吧，有没有见过一个晃脖子的男人？大哥，这附近有没有瞅见过有晃着脖子的人？
1: 没看见。
0: 没印象。
1: 没印象。
2: 别了，请出示一下身份证。

Yeah.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了。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

0: 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1: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谁家的孩子怎么这么可怜？一个人在这里啊！
1: 对的，多可爱的孩子！
2: 家长真狠心呐，把小孩丢在这里不管。
3: 差不多有10岁了，他们就是让孩子。
0: 各位旅客，停车已到达韶关东站，停靠时间3分钟，请在韶关东站下车的旅客注意抓紧下车。
1: 好了，你签个字。
4: 李红旗，
2: 你定一会儿，我去看一下。
4: 哦，
0: 哎，
4: 求求你了，把我放了吧！
0: 闭嘴。

0: 那孩子他去哪儿了？
1: 我看见有人给他领走了。
2: 玲玲，
3: 要不要问问师傅？
4: 发财！恭喜发财！